0: 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福建已成立晋江鞋厂火灾事故调查组，记者探访事故现场，一层起火应如何逃生？这类工厂日常有哪些消防重点？
0: 我国科学家团队攻克水冰结构世界公认难题，一杯水藏着多少颠覆认知的秘密？这份基础突破将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房子也能出口，中国模块化建筑订单火到国外，中国预制房为何如此吃香？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以及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有关台风巴威和北京降雨的更多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10号晚有信息显示，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4方通话，但截至目前，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相关方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据以色列方面10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消息说，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和美军保持密切协调。另有消息称，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消息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此外，黎以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欧盟成员国10号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据欧盟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9号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下午，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古巴相关部门表示，正在启动恢复供电工作。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据菲律宾方面消息，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10号发生2起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6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 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

0: 十队时隔16年再度晋级四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继续的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继续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3: 受其影响，从昨天开始到13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预计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强度大，部分地区极端性显著。
2: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三面环海，处在强台风巴威预报登陆区域的中心地带，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启动了全域人员转移安置。
4: 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义阳。王义阳，据你了解，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人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我现在就在温州市的苍南县。昨晚呢，这里是开始下了小雨，今天早上短暂雨停后，刚刚风和雨都是有所加强。 我们看到树木有所摇晃，肉眼可见雨点在风中开始了飘动。相较于之前我们来到这里时的晴热天气，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台风巴威确实是更近了。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苍南县的霞关镇从昨天早上6点开始就已经全面启动了全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对全镇常住的10000余名群众进行转移。我了解到啊，到昨天晚上转移工作是已经基本完成了。 本次呢，当地是按照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两种方式来进行组织的转移。其中呢，2180名群众被集中安置到了在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立的避干安置点，其余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为了提高转运效率，苍南县统筹调度了120辆中巴车，在霞关镇和县城安置点之间进行循环的转运。车上呢还配备了饮用水和干粮，尽可能来保障群众在转移途中的基本需求。投亲靠友的人员呢。 也会由镇里进行统一的登记，明确转移的去向，确保人员安全。我昨天也是看到啊，镇村干部是坚守到了最后，在昨晚转移完成后，每个片区的干部会逐户的在上门排查一遍，确认无人滞留后再进行撤离，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主持人，
2: 那么转移群众的安置还有生活保障情况怎么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了解到，目前呢，集中转移的群众已经陆续入住了在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置的避干安置点。当地呢，也是提前对这些场所进行了整理，并准备了像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群众临时居住和用餐的需求。针对像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呢，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提供帮助，并配备了必要的医疗保障力量和常用的药品。 各安置点呢也安排了镇村干部和志愿者进行值守，及时回应群众的需求。从我们采访了解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转移的群众对这次提前转移是非常的理解和配合，安置点内的整体秩序也非常的平稳，大家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主持人，
2: 好的，王一阳。 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昨晚6点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做好最后抗击台风的准备工作。广大水上从业者和海岛居民在台风警报解除前，不要冒险出航或搭乘非客船出行，注意自身安全。 截至昨晚6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全部停止，163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208个涉水工程。 工程全部停工，相关船舶已全部选择安全水域避风，无关人员全部按照应撤进撤要求转移上岸。昨天在巴威。
0: 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今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3天内，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 从昨天到今晨，台湾的天气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台。

0: 台北采访的总台记者谢良健。谢良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您所观察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台风八威的暴风圈在今天凌晨进入了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的陆地。那么我所在的台北目前正是风雨交加的状态，雨从昨晚下到现在一直没停过。为了应对这场台风，台湾气象部门在九号下午还有十号清晨分别发布了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昨天晚间到今天白天是台风八威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段。昨天白天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七到八级左右的阵风，晚间增强到了九到十级。台湾各县市都降下大到暴雨，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甚至达到特大暴雨的级别。
0: 那么此次台风对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当地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1: 好的，受台风八威影响，昨天共有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和马祖地区这十个县市全天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南投县这两个县市以及高雄市台东县的部分地区则是从下午一点或傍晚六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那么今天一天，除了金门县和台东县部分地区，台湾本岛的十八个县市以及澎湖马祖两个外岛地区全天也还将停止上班上课。那么根据台湾有关部门统计，截至昨晚的七点，全台共有十三人受伤，共预防性疏散撤离8972人，这其中就包括最令人担心的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以及马太安溪堰塞湖周边乡镇的群众。在交通方面，空运部分国际和两岸航线一共取消269个航班，岛内航线取消156个航班，海运部分则是全部停航。小三通客运金门往返厦门和泉州、马祖往返福州的4条航线共停航36个航班，岛内10条航线停航78个航班。根据台湾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台湾大部分沿海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十级阵风，而且九级阵风将向内陆扩展，尤其是桃园以北、基隆北海岸，因为距离台风中心比较近，恐怕会有12级的强阵风。另外，受到环流影响，恒春半岛、兰屿和绿岛也有12级强阵风出现的可能。有关台风八威的相关情况，我还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谢良健。
2: 此前，八威已连续多天维持超强台风强度，之后连续降级为台风级，直到今天凌晨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而最新云图上显示，即便降级时，八威依旧体型庞大，环流云系南北最大直径一度达到近2000公里，是一个实力不容小觑的台风。
0: 值得注意的是，在云图上原本拥有清晰风眼的八威，眼区变得模糊，卫星图上已经看不出完整的空心了。看到台风眼消失，不少人表示松了一口气，这是不是意味着八威变弱，威胁变小了呢？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的分析。
3: 受到中高层干冷空气入侵以及垂直风切变加大的影响，卫星云图上八威原本清晰浑圆的台风眼逐渐被云层填满，眼区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闭眼。这意味着台风颈石的内核结构被破坏，中心最大风速开始出现回落，台风自身的强度开始下降。但与此同时，随着八威台风眼消失，它所携带的能量从核心区域向四周快速扩散，导致八威环流变得更大，对应的它的7级、10级、12级风圈半径也变得更大了，风雨影响范围反而会更广泛。
2: 受西南季风和强台风八威影响，未来三天内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
0: 专家提醒，八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多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有关强台风八威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昨天起北京市迎来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北京多区也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0: 预计到今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且累计降雨量大，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高，城市低洼地区易造成积水。
2: 为迎接本轮强降雨，从九号起到昨天，北京城市河湖已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并将持续进行防汛调度。最新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当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左手边龙潭闸外工作桥下的三个摄像头此时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目前我看到三个闸门是开了，其中中间的这一个，那我面前的这个护城河水流啊，是一路向东，即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终汇入到通惠河，然后以及北运河。那么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啊，可能会发现就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很多。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南护城河是经过了一个预泄腾出来的一部分的槽蓄空间，而和我昨天来到这里观察到的这个河道情况相比啊，水位其实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下降。那在我的面前，这个河道边能清晰看到昨天被水浸湿的这个痕迹是在此刻的水位之上。那么就在刚刚，我也和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值班的水务工作者确认，那么当前的水位是34.8米。因为昨晚北京城区的这个雨势是很平缓的，所以河道当前的流速也从昨夜的8.55立方米每秒下降到了今晨的4.35立方米每秒。那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从九号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到了昨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的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那么我昨天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现在进行他的解读。
6: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2: 韩雪莹，刚才你提到北京市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共380万库容，那这个数字是一个安全线吗？
5: 好的，主持人，其实刚刚我们解释啊，这个380万方的库容实际上是一个固定的预备储备。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面积总共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380万方库容这样一个数字，就意味着它能够一次性的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实现河道的不漫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水务部门其实要做的呀，就是持续预判水的预判。所以这里也首先要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些景观的河道以及水域，其实我们看到某个时段的水位，比如说现在啊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这个阶段积水位绝对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一定要远离。主持人，
2: 那北京市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以后，后续还会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5: 那么在采访中我也了解到，因为降雨是变化的，所以调度一定也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以及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就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对各个这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说的节制闸，来精确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区段的水位。一来呢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那么再一点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一种人造的洪峰，形成对下游区域下游河道的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特别是刚刚我和一线的水务工作人员也了解到，从今天上午10点起将迎来一轮强降雨，所以从今天白天开始他们即将正式迎来这场调度的大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水务部门要持续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个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一种考验，相关部门此前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6: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才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5: 那么此外呢，除了目前城市河湖以各项的这个水工设施是平稳有序的运行，全市水利工程的运行目前也是平稳有序的，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白河堡、鲨鱼口等区管水库目前均已加大了预泄流量。那么最后呢，也要提醒广大市民要绕行积水区域，请勿涉水停车，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您已经在山洪预警区域，请立即折返或绕行。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韩雪莹。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前微发布，这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台风巴威正面影响东部沿海地区，之后深入北上。那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虽然昨天白天是减弱为台风，但是啊，由于位于高海温的这样的区域，因此呢仍然是有再度增强的可能。那么果然今天凌晨是又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早即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么12号巴威进入内陆之后呀，环流还将继续是深入北上，除了浙江、福建之外呢，还会先后影响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山东等地。13号之后，巴威残余环流还可能导致京津冀地区有强降雨出现。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巴威制造的强降雨。那么大豆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尤其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那么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更有特大暴雨。除此之外，今天我国不少地方雨下的也是比较猛烈的。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那么尤其北京、 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更可能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景瑞。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与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十号晚有信息显示，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截至目前，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相关方证实。
0: 据美国方面九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和卡塔尔埃米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夏巴兹强调，必须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他呼吁所有相关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和平成果的行动。
0: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十号消息，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消息称，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据了解，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2: 美方一边对峙，一边释放谈判信号，反映出了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8: 这两天啊，实际上就是美国和伊朗原定要恢复对话重启的日子。那么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都希望能够在谈判桌之外抢占战略先机和抢占一个姿态上的先手。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就认为可能通过军事打击行动能够迫使伊朗做更多的让步。那么这个是可能是美国发动攻击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性原因。现在其实伊朗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的。我觉得伊朗态度的强硬呢，就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伊朗历来是不喜欢在强压之下进行对话的，也反对在强压之下做出让步。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伊朗这两天啊，还是这个在进行伊朗的这个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所以说呢，在这个很关键的对伊朗国内来说非常关键的这个政治时刻，想要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非常不可能。所以伊朗的强硬姿态必然是展现出来，那么也会给美国这种所谓的这个军事干预啊，制造更大的这种回应的这种挑战。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未来恐怕这种打打停停会是持续的一个现象。因为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实力都没有办法完全彻底的压垮对方。
0: 总台记者十号还了解到，位于伊朗西部的一座小型炼油厂当天下午发生大火。由于现场存放大量易燃物质，火势凶猛，火灾发生后不久便给灭火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在最初几个小时内，救援人员无法接近火场核心区域。目前消防人员和应急救援队仍在现场展开处置，灭火工作正持续进行。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情况。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九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的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九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
2: 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
0: 据美国方面十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
2: 设于巴林的联合海事情报中心10号发布通告称，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与联合海军部队进行协调，但同时指出这并非强制要求，船舶也可以在不协调的情况下通过南部航道。
0: 国际能源署10号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2: 国际能源署还指出，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福建晋江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9号中午12点左右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
2: 福建省泉州市昨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昨天凌晨0点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控制措施。
0: 总台记者昨天也进入到现场，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岗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因为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现场的这个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屋顶上的一些电扇，像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据专家介绍呢，辉腾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起火的位置，应该就是在我现在的位置一层。
2: 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的联合工作组相关专家昨天上午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通过多位目击者指认并口头还原火灾发生初期的情况，工作组专家初步确定起火位置在厂房的一层。
10: 我们这次主要是负责现场勘验的，所以来了以后对周围的环境勘验，还有现场内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初步勘验开展了一下，然后也摸排了一些电气线路的一些影响，也让一些最早发现的人的进行了一些现场指纹，掌握一些实际情况，然后再对具体的这个事故过程、事故原因再进行这个勘验和分析。
0: 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福建省依托事故处置工作专班压实各级安全监管责任，督促各地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抓实同类行业场所安全管控。泉州、晋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全面整治突出隐患。
2: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在类似建筑环境遭遇火灾，怎样才能尽量快速有效地逃生呢？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从而有效消除各类消防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杨洋的报道。
11: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12: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
11: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12: 它在燃烧的时候 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

0: 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2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2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0: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日前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中，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王恩戈研究团队凭借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该成果在国际上引领凝聚态物理研究新范式。
6: 一杯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水，却让我国科学家花了20多年时间不断去追问一个问题。水到底藏着哪些颠覆认知的秘密？这份基础科学的突破又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1926年，薛定谔方程问世，对微观世界量子实体的波粒二象性给出了统一描述。次年，物理学家波恩和奥本海默基于原子核质量远大于电子的事实，提出著名的波恩奥本海默近似。此后近百年，凝聚态物理领域几乎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作为研究物理问题的出发点。在该范式下，原子核的量子效应常常被忽略不计，只考虑电子的量子属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恩戈团队却一直在思考，原子核真的只是配角吗？他提出了全量子效应的概念。
8: 给大家一个不太那么恰当的一个解释，就好比我站在舞台上拿了一枚硬币，大家离得远，根本看不上这是1块钱、5块钱，不知道。但是呢，你们凭经验估计一下，看看颜色，哦，你可能拿的是1个英镑，这是波恩欧本海默近似，是能猜出来，给这大致的理解。什么叫做全量子效应？就是我把这个英镑放在我的手上，我看它的一面是核量子效应，翻过来看它的另一面是非绝热效应，两者之间是有耦合的。
7: 概念提出了需要实验的验证。王恩戈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江莹等人把目光投向了水和氢原子。氢是自然界最轻的原子，在水中占比高，它的量子特性最容易显现。王恩戈表示，如果能够真正看清氢原子，关于原子核量子效应的谜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
8: 就是原子如果不单单看成粒子，还要看到它的波动性会带来哪些新的物理。我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这条路线开始的。

0: 我就想怎么超越波恩欧本海默近视，把电子和原子核的自由度都考虑到，就是全量子化描述。
1: 这是一条几乎没人走过的路，理论上要突破沿用了百年的传统理论框架，建立电子和原子核同时纳入量子描述的新方法。实验上要发展前所未有的超高分辨成像技术，在单个氢原子、单根氢键尺度开展研究，两道难关都要闯过，缺一不可。
0: Science 和 Nature 2000年一过，分别提出了世界的难题。Science 说水的结构怎么来定啊，那么 Nature 说冰的表面谁看过，这么普通的东西怎么还有问题存在。原来这个氢键一直没有搞懂，过去的研究都是在传统的框架下。什么叫做氢键？是两个基里的水分子，其中一个贡献了氢，另一个贡献了氧，这条虚线叫做氢键。氢键是两个水分子之间的键，这个键搞不清楚，你怎么能知道水是怎么一个一个排起来的？结构就完全不清楚。
1: 团队通过在操控和探测关键技术上的突破，实现了对单根氢键强度的精确测量，结果发现核量子效应对氢键键强的贡献可达14%，这是人们第一次定量的证明。全量子效应的作用超过了常温下热效应的影响。团队首次发现了全量子效应，对氢键作用满足一个基本规律，强化强氢键，弱化弱氢键。
0: 项目首次定量地测出了单根氢键中核量子属性的贡献，确定了全量子效应的普世作用规律，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微观世界原子波动性的认知。
1: 王恩哥研究团队用20多年时间建立了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的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首次看见水分子中的氢原子和识别单根氢键，定量揭示核量子效应对氢键的重要贡献，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深层物理规律。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江颖表示，全量子效应研究的意义早已不止于水本身，也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的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源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2: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水解自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的这个核量子效应对于我们生命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酶的催化，又比如说蛋白质的折叠，还有这个水通道的疏运、质子通道的疏运等等。
1: 回望这段漫长的科研历程，王恩哥说，把简单的事情做对就是不简单。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往往始于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需要最长久的耐心。许多今天看似遥远的探索，终将在未来成为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基石。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收发快递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事儿了，但是您收到过十几吨重的快递吗？今天中国模块化建筑正以巨型快递的形式发往全球。
5: 模块化建筑就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
4: 当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到海外最终目的地，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了，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了。
5: 这种模块化建筑如今被当作工艺品出售，已经走红海外市场。国产模块化建筑出海凭借哪些优势？海外客户为什么会争相下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7: 在英国

0: 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1: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2: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3: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对于全球各类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两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更是高达45%。
5: 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建造商们怎样把造房子变成一门出口生意？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
6: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7: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8: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零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一层。
1: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9: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四强争夺战，最终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度晋级四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5: 那么此前一天呢，法国队呢是战胜了摩洛哥队。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法国队夺冠的呼声就越来越高了。那么这支法国队的星光为什么如此耀眼？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博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banlieue， 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banlieue。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赛后他说，我想他们大概以为我们会穿着燕尾服登场，干玩脏的，呵，我们也会。这并不是假话啊，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在北京首次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组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将发布行业最新政策、实践成果等。今天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今年的世界人口日中国主题定为呵护早孕、关爱赋能。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全系统为民服务10件实事之一，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

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切实维护女性生殖健康。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多米尼加队。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一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进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出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是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王东宇、杨凯、贾晶阳，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的歌。杨钰莹本名杨港丽，1971年5月11号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她是中国内地著名的女歌手、音乐制作人。她出生于普通家庭，父亲在她出生前因意外离世，母亲熊永红是她的音乐启蒙老师。杨钰莹5岁就能够用钢琴弹奏《心中的玫瑰》，6岁就登台表演，14岁参加中央台全国百灵电视赛歌会的获香奖。1990年，他签约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代签约歌手，发行首张专辑《为爱祝福》，销量达到了20万张。这首歌呢叫做《我不想说》，因为他演唱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而走红。随后他又推出了专辑《风含情水含笑》，销量破100万，创下了内地歌手专辑年销量的记录。让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的歌。

这首歌呢是杨钰莹演唱的《茶山情歌》，旋律轻快，歌词描绘了茶山阿妹与砍柴阿哥的纯真爱情，充满了田园的风情，也是杨钰莹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呀，我想前奏一响起，大家一定就会想到轻轻地告诉你。杨钰莹以清纯甜美的嗓音，将少女的懵懂羞涩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多年来呀，让我轻轻地告诉你这首歌呢，也被广泛的传唱，成为了 KTV 呀、广场舞等场景的热门曲目，深受不同年龄层的喜爱。让我们一起聆听。

这首歌呢叫做《我在春天等你》，也是杨钰莹久违歌坛近十年之后的复出之作。当时她邀请到了中国内地的词曲作者苏拉为其量身打造，以表达对歌迷长久等待的感激与回应，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对舞台和音乐的深情。

这首歌呀叫做《心相印手牵手》，节奏轻快，旋律流畅，也是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格，异域传唱。这首歌发行于90年代，是当时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聆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叫做《黄金一笑》。这首歌也是了描绘恋人之间的甜蜜温馨的情感，像歌词“这一笑最珍贵，照亮了我的心里”，总是难忘你对我黄金般灿烂的一笑，传递出对恋人笑容的深情眷恋与赞美，充满浪漫与温情。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演唱的《桃花运》，也希望今天杨钰莹的歌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的时间不见不散。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

0: 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是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极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有这么一本关于对人世间眷恋的散文集，收录了梁实秋、林徽因、郑振铎、朱自清等13位知名作家的散文作品。作家们在书中谈论亲情、友谊、久别的故乡、逝去的时光，或直击主题，或慢慢铺叙，在他们的文字里无一不彰显着对生命、对岁月绵密的体悟与眷恋。他们与读者真诚分享自己在生活中对美好事物的真实感受，还能在作家笔下看见关于鲁迅、陆小曼、梁思成等人的生活趣事。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著名作家丰子恺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文物收藏家、考古学家、藏书家。作为一个酷爱书籍的人，他对所有来之不易的藏书可谓如是珍宝，对每一本书都如数家珍。在他的记忆里，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经过都历历在目。比如这一本书是从什么地方的哪一家书店买到的，那一部书是从哪里见到的，一时犹豫没买，遗憾错过了，没想到后来又机缘巧合在别处获得，那一部书又是如何先买到一两本，后来好不容易又从某个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了其他几本。但是啊，像这样一位酷爱购书的收藏家，在战乱之时却也无奈为了生计，不得不将心爱的书籍变卖出去，换得柴米油盐用来生活。他曾经自嘲道，在饿死与卖书之间做一个选择，当然只好卖书。凡是穷人、生活不安定的人，或者没有恒产资产的人，想要储蓄点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藏书，因为等到售卖之时，难免遭受心里的遗憾与折磨。卖书果腹对于一个文人确实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但是在郑振铎的话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在无奈之中也带着一些乐观，因为庆幸藏书够多，帮他度过了许多年难度的关头。一个人纵使心爱之物再多，再难以割舍，终究没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活要紧，因为只有活着，那些心爱之物才有重新获取的希望。在艰难的岁月里，只要不放弃，总会有峰回路转的一天。人世间的美好，除了像郑振铎收藏心爱之物以外，最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刻在记忆的美食，因为那一碗人间烟火味最能抚慰凡人心。民以食为天，吃在人们心中总是占着很大的分量，而一家人吃，与朋友一起吃，则幸福就会成倍的增加。每逢佳节，一家人阖家团圆地坐在一桌上，丰富的菜肴摆上桌，十几双筷子摆放整齐，小孩子笑哈哈地玩着闹着，老人们在聊天，年轻夫妻在厨房里忙碌着，那种热闹圆满的乐趣是多少人千金都不换的幸福。吃有时不仅是当下味蕾的享受，同时也是一段记忆的载体。中国当代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出生在北京，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冰糖葫芦，在他看来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京报创始人徐凌霄所做的《旧都百话》有一段关于酸梅汤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正所谓望梅止渴，本身已经富于吸引力，更何况在夏季炎热之时，一碗冰镇的酸梅汤呢。说起这酸梅汤啊，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最负盛名，他们家的酸梅汤之所以受人欢迎，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道就非常的浓郁，上口冰凉，酸甜适度，含在嘴里往往舍不得下咽，只要喝了一碗，一定还会再喝几碗。抗战胜利后，梁实秋举家还乡，他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信远斋，准许他们能喝多少就喝多少，结果孩子们连喝了七碗才算结束，可见这家酸梅汤的口味之好绝不是虚的。除了酸梅汤，信远斋也卖蜜饯、冰糖葫芦等甜食零嘴，他们家的冰糖葫芦

万家灯火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欢迎继续收听。历代文人墨客在他们的诗句中时常有描写光阴流转的句子，例如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李白说，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岳飞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王国维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些经典的诗句无一不再提醒我们，时间昼夜更替，在浩荡的宇宙当中，虽然一生临近百年，但也不过须臾而已。我们除了要好好活着，珍惜生命，更要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美好。四季流转，有人偏爱春天的生机勃发，有人喜欢秋天的满眼金黄，也有人独爱冬天的银装素裹。但令当代散文家朱自清最难忘的却是扬州的夏天。说起扬州，自然是一个好地方。关于扬州，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那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话说啊，有四个书生准备去京城赶考，他们一起结伴而行。在途中，他们聊起了自己的远大理想。一个说，学而优则仕，扬州城是有名的好地方，我希望有一天求得功名后能去扬州做刺史。另一个说，我不想当官，只想发大财，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有一个说，你们都太过俗气，人间虽然繁华，但是哪里比得上神仙逍遥自在，我只想有朝一日自己能骑上仙鹤，成为一个神仙。这时候第四个书生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道，我的愿望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一句简单的话就把前边三个人的愿望都囊括了，可谓是非常的机智。书生的话虽然调侃逗趣，但是也足以见得扬州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朱自清说，一个久住扬州的人，或许早已失去对他的幻想和留恋，但是要说想起来什么，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那扬州的夏日到底有什么好呢？好在它水上的涟漪，好在它食物的味道，还有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的美景。望见了江南山川淡淡的轮廓，对应山色有无中这句话正是恰到好处。撑小船，逛茶馆，吃点心，沿着扬州瘦西湖逛下来，到傍晚时分尽兴而归，可谓偷得浮生半日闲，是极大的享受。无论是郁达夫写孤独的秋，还是老舍写济南的冬天，又或是朱自清笔下扬州的夏日，四季更迭，虽然我们留不住时间，却也能留得住四季之时不同的美好回忆。我们经过人间，见过四季的美好，就知道人间之美，人间值得。古今词话中写道，吴越王妃每年归临安，王以书遗之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可见人世间的美好，除了四季独有的景色之外，夏蝉秋叶，草长莺飞，这些细小的植物都是如此的美好。花都开好了，缓缓归，慢慢品，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恩赐与厚赠。俗话说，借物言志，睹物思人。有时候一个小物件或者一朵小花，都承载着一个人的深情和寄托。散文家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一文中曾细细地描写过山丹丹、枸杞、洋槐花的趣事。

0: 文坛大师季羡林也曾借海棠花寄托对祖国的思念。诗人舒婷通过一首《致橡树》表达了爱情里忠贞不渝的模样，而著名的才女林徽因曾经因为看到两根轻薄的蛛丝搭在梅花上，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冬天的梅花很常见，但是蛛丝却容易被忽略掉。林徽因看到这一景象，不仅没有觉得蛛丝丑陋讨厌，反而觉察出在阳光下如同银丝般的闪亮，而且有意无意地斜搭在梅花的枝梢上，表现出了一些洒脱和风雅。梅花是高洁的象征，风寒凛冽中依然能傲立枝头，吐露幽香，而蜘蛛一般代表着邪恶的负面形象。现在蜘蛛丝搭在梅花上，一根蛛丝仿佛一份份记忆，让林徽因联想到了许许多多的过往，例如许多浪漫的诗句、美好的初恋，以及对恋爱中女子的怜惜。一根不引人注意的蛛丝让林徽因引发了无穷的思考，这也展现出一位温婉典雅的才女的不凡境界。纵观林徽因的一生，命运其实正如蛛丝那样纠缠，性情却也如梅花那般高洁。蛛丝也好，梅花也罢，或许都只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色，但是因为看到她的是林徽因，这根蛛丝和梅花也被赋予了更多不同的意义。由林徽因看到蛛丝和梅花引发的联想中，不难发现，我们平和眷恋人间，是人与人，也是更广阔的人与世间万物的情感连结。著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曾经以《雪国》《古都》《千纸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有一篇为人熟知的散文，名叫《花未眠》。川端康成有一次在旅馆居住时，有人拿到房间一株海棠花，由于过于劳顿，他早早就睡下了，但是却在凌晨四点钟醒来，醒来后便看见盛放的海棠花，入睡了，海棠花却未眠，花未眠之说也因此而来。花朵不像人，从来都没有昼夜之分，这也让自幼父母双亡、生活孤苦的川端康成在夜晚的海棠花身上看到了生命的无限美好，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告诉自己要活下去。尽管人的生命短暂而脆弱，但是海棠花生生不息，人世间的美好也不会间断，终将不断地绽放，不停地被懂得美的人去发现。无论是蛛丝，还是玫瑰，还是陌上的花，山河漫漫，人世间种种美好，只要被看到、被珍惜，就永远不会错过。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呢？面对这个问题，书中的文学家们都各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无论多大年纪，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一生顺遂还是颠沛流离，只要我们懂得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美好，对人间保有无限的眷恋和不舍，就无愧于此生来过。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一朵火星花说，人间美好值得我们眷恋。这本由15位知名作家写下的50篇散文，向我们展示了人世间的美好。散文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力量。读者艾荣说，看着如此的书名，力量感就油然而生。世间还有一切美好，还有着很多值得我们在意的人、在意的事、在意的感觉，又何苦为那么多不值得的事情而生气呢？读者阅读说，散文是神奇的，那些或自由洒脱或清新雅致的文字里，总有一种温柔的力量，让我们远离烦恼，领我们走向阳光。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终有一天你会懂。当你学会独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在首页就可以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绣眉，本来是形容老年男性的长眉。今天我们称赞女人秀美的眉毛为秀眉，但如果一个大男人胆敢声称自己的眉毛为秀眉，他一定会遭到嘲笑。殊不知啊，这个称谓在古代绝不能用来称呼女人的眉毛，只能用来称呼老年男性的眉毛。《诗经·小雅·南山有台》是一首颂德祝寿的饮宴诗，其中有一句“乐止君子，遐不眉寿”的诗句，眉寿即秀眉也。《诗经》当中屡屡出现眉寿一词，比如《七月》中写道：“十月或到，为此春酒，以戒眉寿，即眉寿毫眉也。”唐代学士孔颖达解释说，人年老者必有毫毛秀出者，故之眉为毫眉也。据此则秀眉等同于毫眉。秀的本意是谷物抽穗扬花。南唐学者徐凯解释说，秀何时也，有时之象下垂也。老人的眉毛中有特别的长眉，长则下垂，因此就把老人之眉称作秀眉或毫眉，并用眉寿来形容老人长寿。秀眉只能用于形容老年男性。还有一个例证，汉献帝建安2年，袁绍为大将军，有一次大宴宾客，经学大师郑玄也应邀出席并上座。后汉书郑玄传形容他身长8尺，饮酒一壶，秀眉明目，容仪温美。郑玄这一年已经是50岁，因此才用秀眉来称赞他的仪容。到了唐代，秀眉一词才从老年男性的专用称谓扩展开去，但也绝不能用于女人，而是专门来形容年轻男性。新唐书杨元衍列传形容唐代名臣杨元衍，极长，秀眉美虚然，重肩薄仪。在这里，秀眉一词指杨元衍成年后眉目清秀，此处的秀已经失去了本意，只是当作形容词来使用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 王嘉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3: 人生能有几回？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个视频，视频当中有人呢把紫菜泡水之后，声称其撕不烂、嚼不碎，有腥臭味，并由此断定紫菜是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成的，劝诫大家呢不要再吃。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紫菜泡水之后有韧性，是因为其自身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所致。它的韧性与紫菜的品种、采收茬次和泡发方式等密切相关。从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伪造紫菜都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多家权威机构已经通过实验和抽检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地流传紫菜是用塑料袋做成的惊悚的消息，说呀，干紫菜泡水之后呈现薄而韧的片状，有人呢觉得手感像塑料膜，于是推测这是黑心商家用废旧塑料加工的假紫菜。这一个说法啊，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至呢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紫菜真的会是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首先跟大家说的是，紫菜看起来像塑料，但真的不是用塑料做的。为什么？来自紫菜本身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谣言信以为真，主要是因为泡开后的部分紫菜确实展现出了与我们日常认知不符的韧性。其实这种像塑料的错觉是由紫菜自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品种与成分的特性让紫菜天生有点韧劲儿。紫菜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叫做琼胶，是一种具有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这些多糖的成分，使紫菜在吸收膨胀之后，呈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市面上常见的紫菜主要包括坛紫菜和条纹紫菜两个品种。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菜多糖含量、细胞壁结构和纤维素比例差异较大，这些呢会影响紫口感和韧性。另外啊，紫菜在采收的时候也分茬次，就像韭菜分为头茬和二茬，紫菜在生产期之内也可以被多次采收。第一次采购的紫菜被称为叫做头水紫菜，藻体最细腻，口感最佳。之后随着采收的次数递增，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琼胶等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坛紫菜藻体变厚，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也逐步的增大，从而使得坛紫菜的口感品质变差。那些在视频当中显得特别有韧性的紫菜，很可能呢就是采收茬次靠后的紫菜。虽然这些实用性差一点，但是仍然是真正的紫菜，绝对不是咱们谣言所说的塑料。如果您泡发的方式不对呢，用冷水泡发，这个紫菜更显韧劲儿。泡发紫菜的水温也会影响它的口感。现有研究显示，较高温度有助于多糖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容易软化紫菜，口感呢也会更好。谣言流传最广的，我记得是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曾经对市场上随机购买的45个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的鉴别。
通过氨基酸分析、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结果清晰地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袋断面致密，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样品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 99% 以上，纯紫菜的合格率达 100%。 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为微生物或者氧化脂超标，从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咱们再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下，用塑料袋造假紫菜，那可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我国紫菜的养殖规模化程度特别的高，紫菜本身价格就很亲民，而将废旧的塑料袋回收、清洗、粉碎，再加工成能模仿紫菜形态和颜色的薄片，它的工艺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直接生产紫菜。更何况啊，紫塑料呢有刺鼻的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入口口感与紫菜有天壤之别，很容易被消费者识别。重要的是，塑料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违法成本很巨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微薄的利润冒此风险，任何一个理性的商家呀也都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高成本、高风险的造假行为。那咱们到底如何选购成品的包装紫菜呢？第一点，要看标准和等级。正规厂家和生产的紫菜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的标号和质量等级，比如干紫菜的国家标准为 GB T2-3597。 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一级，通常呢它的品质是越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色泽。优质的紫菜呢一般呈现褐色或者是紫褐色，表面有天然的光泽，如果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已经变质。那么咱们如何挑选散装的紫菜呢？如果是散装的紫菜，没有标准和等级可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干紫菜国家标准中的一级品质参考要求。要看外观哦，好的紫菜是叶片很薄，大小厚薄很均匀，没有泥沙等杂质，没有缺损、裂缝、空洞等，头水紫菜的叶片尤为细嫩。第二，我们要闻气味。优质的紫菜带有一股天然的海鲜的清香味儿，如果呢有霉味儿啊、腥臭味儿或者其他的异味儿，则不宜购买。第三，我们要评一下手感。干紫菜应该是干燥、蓬松且有弹性的，用手一捏很容易碎。如果感觉到这个紫菜很潮湿、很发黏，说明啊这个紫菜呢已经受潮了。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成的，纯属是谣言。紫菜的塑料感来自其天然多糖和加工工艺，而咱们国家近十年抽检没有一例假紫菜的案例，更从科学和监管角度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作为一种高蛋白、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的海藻，紫菜不仅安全可食，还能为日常饮食提供多种的营养。大家千万不要谈紫色变，要理性的选购，科学食用，安心享受大海的馈赠。

另外呢，咱也要说一说紫菜之外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谣言很缺乏科学依据与权威的检测，利用视觉相似性来误导公众，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快速的传播，发动一些煽动性内容，引发公众恐慌。此外，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心理，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来博眼球。因此，分辨此类谣言，咱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查证信息来源，正规信息多来自权威的媒体、政府机构等。如果来源不明且没有资质认证，可信度比较低。其次，关注官方的回应，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监管机构会及时的澄清谣言，发布科学检测结果。最后，运用科学知识判断，了解食品基本成分和特性。如果知道紫菜成分，就不会轻信谣言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考考得如何？哪所学校报考有把握？哪一些学科前景比较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呢，我们发现每年的七月左右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的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可谓是五花八门。近日，人民日报锐评高考志愿填报启容速成规划师收割焦虑。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一些厨具呀、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于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元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也是套路满满，比如告诉你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能让你浪费等等，让您啊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呢，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大行其道。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火热源于真实的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达1290万。大多数的考生家庭啊，对于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很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的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的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呢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家长的焦虑咱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谋虑的工具。近几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的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啊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啊，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出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也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的工具，让信息更容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律呢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地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定了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地进入市场，更好地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天真无真实真才实学的假的行家。

也将呢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的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也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一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山海。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

0: 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呀，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这一番话是一位旅居法国华人在朋友圈里感叹的。近日呢，欧洲持续的高温，中国产分体式空调在多国卖到脱销，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欧洲仅约20%家庭有空调，建筑普遍老旧，一个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的规定，让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热浪滚滚中，制冷需求骤然井喷，很多地方短期之内拿不出有效的方案。咱们中国生产的分体式空调不需要打孔，不装外机，即插即用，精准适配欧洲需求，因而得以跨越万里解其燃眉之急。这一台小小的空调为欧洲多国民众带去了清凉，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也为理解中国为什么成为赋能型大国提供了一个窗口。目前中国空调成为欧洲民生的刚需，绝非简单商品贸易的现象，而是中国式赋能的微观缩影。像类似的故事啊，这些年也并不鲜见。比如在疫情初期，许多国家紧缺抗疫的物资，中国及时提升口罩、呼吸机等产能，并向150个国家提供了大批的抗疫的物资，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物质基础。在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电热毯、暖水袋等产品在欧洲热销，助力普通民众解决取暖问题。在巴黎奥运会80%吉祥物玩偶当中，都是由中国制造的。时任法国政府发言人坦言，法国不可能在几个月之内生产200万个毛绒玩偶，中国制造接住了当时无法接住的需求。中国坚持制造业当家，实体经济为本，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的优势，能够在突发情况下响应短时间大规模爆发的特定需求，迅速地把需求变成产品，把产品送到手边，为多国民众解急纾困提供及时帮助，也成为世界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风险的稳定器。放大视野来看，中国式赋能不只是对特定需求的及时反应，更体现了为各国共享发展的机遇，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积极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从阿曼沙漠中延绵的光伏海洋，到巴西穿越热带雨林的特高压输电线，再到哈萨克斯坦谢勒克旋转的风机，中国携手当地让绿色能源从奢侈品变为日用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的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呢，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你像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也落地了，生根了，让贫瘠的土地长出幸福草、致富草。雅万高铁也将雅加达到万隆的通勤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让印尼民众切身感受到高铁速度带来的生活变革。光明行走进非洲多国，为民众驱散黑暗，让患者重获光明等等。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的问题。一场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争议，短短几天内数次反转，在各方相持不下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果断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全面核查相关问题。这一次的风波核心矛盾是有效真相严重缺位，媒体、企业、行业协会、专业机构悉数发声，看似都手握事实依据，给出的结论却相互对冲，导致这一困局的根源啊，在于我国现行婴儿纸尿裤国标并没有将甲酰胺列为必检的项目，也没有明确安全的限量。这些呢，从客观上让企业合规却未必安全有了可乘之机。同时，媒体自送样、媒体自送检、样本选举与检测方法各不同，结果没有什么可比性，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僵局，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独立的检测，没有权威的定论，舆论反转只会不断的上演，家长的焦虑呢也会持续的升级，行业信任危机也是愈演愈烈。一桩本该依托权威检测与标准厘清的安全议题，已经沦为了各方比拼声量的信任拉锯战。在公众焦虑达峰之际，四部门联合调查组的果断出手尤为关键，这是平息争议、破解困局的关键的一步，也更是对亿万婴幼儿

健康负责的必然之举。权威调查必须从快进行，拒绝拖延，婴幼儿的健康也等不起，家长的焦虑也耗不起，行业的发展拖不起。同时必须以透明为要，拒绝模糊，真相越模糊，谣言就越猖獗，过程越透明，结论就越可信。无论最终结果是未检出还是确有残留，都要直面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如果产品安全，就给行业证明，给家长定心；如果存在问题，就依法从严处罚，公开曝光，倒逼企业整改，堵其标准短板。婴幼儿用品安全容不得半点含糊，也经不起反复拉扯。调查组呢已经介入了，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查明真相，回应关切，给孩子一份安心，给家长一份放心，给社会一份信心。

大家听过这样一个词吗？叫做"流量窃媚"。流量至上的逻辑还能够通用吗？最近的热点啊，让人不免心生这样的疑问。一个是以主持业为主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为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网友质疑。另一个是一些地方花高价钱甚至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反思。舆论的态度可能预示着一种转变，公众也正经历着一场流量的窃媚。咱们往回倒几年，流量几乎是万能灵药，咱别管点赞还是吐槽，只要是挂上了热搜，就有商业价值。那当下呢？有的地方以高投入谋求文旅出圈，却看见啊流量虚火带不来持久发展的增量。有不少流量明星的作品票房与口碑遭遇了滑铁卢。行业反思流量明星加 IP 模式的失灵。一些企业家逐渐淡出直播间，正因为他们懂得流量热度与用户满意度哪个才是核心。一个共识正在形成，流量虽然重要，但流量背后的实力品质也更加重要。流量的滤镜效应下降，意味着大众对于流量的认知将更加成熟。它的标志呢，就是从为热度买单转向为价值投票。当流量的潮水将一个人推向与其不匹配的高度之时，围观者不再盲目的欢呼，反而会更严格的审视。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终会变成巨大的包袱，甚至呢形成反噬。这样的案例不举不胜举哈。流量呢也赠从一个可以托举任何事物起飞的万能的助推器，回归它本来的面目。一个单纯的入口，一种触达更多受众的可能。流量窃媚也更反映了社会心态的深层次的转变。比如说啊，张雪，中国足球小将的董路，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之所以引起了共鸣，就在于他们没有背景，不靠炒作，在各自领域埋头深耕，身上却闪烁着一种久违的光芒，一种朴素的、沉甸甸的、经得起检验的硬功夫。比起那些光鲜却空洞的包装、人设、滤镜，我们更愿意把掌声与流量送给真正沉下心来做事、用双手创造实际价值的人。这些与其说是公众情绪、审美趣味转移，还不如说是一种价值的回归，对于求真、求实、求质、求善的渴望与追求。这也给各领域、各地方、各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启示：与其挖空心思追求出圈，不如沉下心来变得更出色。在某种程度上，出色、出彩往往就会出圈，而没有实力的出圈呢，终有一天可能会出事儿。把时间啊、精力啊、资源啊，都投入实打实的奋斗当中，善于用流量，但不滥用流量，好的成绩、好的结果自然水到渠成。潮水终将退去，喧嚣终会沉寂，最终能留下来的，从来都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流量会过期，唯有真本事不会，这个道理始终如一。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欢迎你收听老歌回忆录。怎么样，各位收音机旁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从现在开始你就跟随我一起听听老歌来放轻松吧。那今天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艾嘉《细雪》。

张艾嘉的一首戏曲拉开了我们今天老歌回忆录的大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此刻老歌回忆录正在为你直播。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怪圈，什么样的怪圈呢？就是越是身边拥有的东西你越不会去珍惜，只有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开始逐渐的失去它们了，你才会去珍惜。

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齐秦带来的《大约在冬季》。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大家吃散伙饭的时候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时唱的是痛哭流涕，这么多年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心里边还是有一些感怀的。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今天依旧在老歌回忆录当中和你来分享岁月沉淀的经典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洁仪，天冷你就回来。其实到了每年冬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曲，然后我似乎就有一种强迫症，要求我的听众也陪我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王子明带来冬天里也有阳光。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远人民广播电台。

0: 选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

0: 18600087721，1860008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14岁男孩》。
9: 救命声！从持刀男抢走20000余元，库房户同时被劫。非常女婿抢救惊魂一刻，失踪男孩竟然出现在老家，是什么人以身试法？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惊世通言之14岁男孩伙同叔叔蒋伟之即将为您播出。
10: 俗话说啊，子不教父之过，这是提醒人们孩子的教育问题啊，与父母的日常教导有很大的关系。父母教导的好了，孩子呢就会在健康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如果忽视了对孩子的关注，孩子一旦走上了歪路，父母再来后悔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对于那些特别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啊，父母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循循善诱的教导，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方向指导，让他们懂得如何面对处理现实中的种种诱惑。那在培养他们自理自立的同时呢，也更多的要与孩子进行思想的沟通。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贵州的真实故事。就在一个平常的夜晚里，6名持刀的男子突然闯入了一间毫不起眼的租住屋里。
9: 在去年12月21日的晚上9点多的时候，突然有6名手持砍刀的男子用钥匙打开了一间租住屋，而这间租住屋是属于一个名叫小军的14岁男孩与母亲小姨共同居住的房子。在租住屋里，6名持刀的男子将男孩小军的母亲和小姨用绳子绑住，当场抢走现金20000多元。就在租住房被抢的同时，小军母亲日常存放毛线的库房也遭到了抢劫。
10: 案发后呢，贵州市刑警支队的民警便很快介入了调查。2起案子的同时发生，让人们不禁好奇，是偶然的巧合吗？而2起案子又为什么会同时发生在同一家人的身上呢？当然，这一点也引起了民警的高度关注。
9: 经过警方几天严密的侦查，对于各种证据的收集，最终在12月29日获悉，这起曾被贵州市局高度重视，认定为贵州市近半年来最大的抢劫案，最后竟以一场家庭的闹剧收场。 然而发生的抢劫案怎么就转变为了一场家庭闹剧呢？这场被视作闹剧的绑架案是何人所为？事件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14岁男孩伙同叔叔抢母亲》。被劫的租住屋位于贵州省东港东路，距离新东部市场只有百米之遥。这间房屋是14岁男孩小军跟妈妈小姨共同居住的房子。被抢劫的两位女士就是小军的妈妈和小姨，他们在位于新东部市场内经营着一家叫金兰绒线店的商铺，店内生意还算红火，平时与周围的商铺邻居关系也都还不错，也没有与什么人结下怨恨。光顾店里的顾客们也觉得两人亲切热情，因此长时间的经营也有了相当数量的老顾客光顾，生意就在日常的经营下不断的积累，慢慢变大。这两起突如其来的抢劫案让原本平静的姐妹花一下子多了一份神秘，两姐妹顿时成了大院内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10: 就是这么一对被周围人啊称作为人亲切热情的姐妹，怎么就突然被人盯上了呢？两起几乎同时发生的抢劫怎么就都落在了一家人的身上呢？是早有预谋，还是真的这一切只是巧合呢？当22号下午1点左右，记者来到事发现场的时候，看到该出租屋的房门紧锁，屋内早已无人。
9: 据调查了解，案发的家属院大部分房屋由新东部市场的商户们租住。一位多年搞服装生意的浙江商户向记者证实，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在22号凌晨1点左右，当时住在4楼早已熟睡的他突然被一阵救命声惊醒。当他快速爬到窗户上往楼下看时，发现楼下有一个女人正在大喊救命啊，抢劫了。而租住在被劫出租屋隔壁的刘女士说，当时她也在熟睡当中，突然感到自家的窗户被人猛烈的敲击，看着窗外不断敲窗户的李女士对自己大喊自己被人抢劫了，要她赶紧报警。她顾不得多想，拿起手机便立即拨打了110，向当地警方报了案。事发时原本早已安静的家属院顿时变得人声嘈杂，不久后警察也来到了事发的家属院，对此事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10: 看着早已无人的被抢租住屋呢，周围的邻居啊还在谈论着刚刚发生的抢劫案。面对当时历历在目的情景，使他们心中的疑团不断加重，同时他们也在猜测着什么。
9: 一个毫不起眼的三口之家竟然在同一时间遭受两次抢劫，是巧合还是有人蓄意打击报复？周围邻居们也在不断的猜测着，回忆着姐妹俩的一切，希望能从姐妹俩的身上找到与案件有关的蛛丝马迹。然而人去楼空的出租屋顿时成为了大院里关注的焦点。面对发生的种种，姐妹二人又有着什么样的惊魂一刻？通过对案件的一步步调查了解，最终案件是否可以顺利破获？时间当事人的真实回忆，被抢女士惊魂一刻的讲述，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14岁男孩伙同叔叔抢母亲》。警方了解到，被抢的两位女士均姓李，是亲姐妹，她们都是河北保定人，十几年前来到贵州，在贵州就一直经营毛线批发的生意，延续至此也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里，由原本小小的一个门脸房渐渐地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专营店，生意也在经营中慢慢地变大。姐妹两人为人亲善平和，平日里不管是与客商还是周围的邻居都未发生过任何争执，因怨生恨的报复显然变得没有什么可能性。警方几日不断调查，周围人的猜测是两起几乎同时发生的抢劫案逐渐地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0: 记者最终啊是费尽周折找到了案件的当事人之一妹妹燕子。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被抢的库房里盘点货物。要她说起当时被抢的一幕时，她仍有些惊魂未定。
9: 妹妹燕子回忆道，在12月21日晚，她和姐姐正在家中像往常一样看电视，外甥小军突然说饿了，要出去吃饭。她跟姐姐觉得吃饭的地方离家不远， 平日里小俊也经常一个人外出。

0: 须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才能够自救，绝对不能硬来。
1: 被绑住的姐妹二人被扔在了客厅的一角，她们听到六人在房间里翻找东西的声音。期间，妹妹燕子想试着挣脱绳子的束缚，但由于内心深处的极度紧张，不小心碰到了自己身后的衣架，衣架倒在地上的声音必然引起了劫匪的注意。为了防止他们再次试图挣脱，其中一个男子拿刀架在了妹妹燕子的脖子上，并威胁道：“要是再动，就砍掉你的双手。”一个小时后，他和姐姐便被拖到了卧室。
0: 身处险境的他们没有放弃任何可以逃生的希望。在面对如此凶恶的歹徒时，姐妹二人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智慧，与歹徒展开了周旋，伺机呢逃离这个可怕的现场。
1: 他们在被扔到卧室的地上后，姐姐顺势躺倒，利用歹徒的疏忽，又顺势用脚将门关上了。接着燕子便使尽浑身解数，用尽全力地挣脱塑料胶带的束缚，绑着双手的胶带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松。看到希望的姐妹二人也更加努力地挣脱着，被绑的双手最后终于松开了。挣脱束缚的燕子立即就用板凳砸碎了阳台上的玻璃，跳了出去，并大声呼喊着：“救命啊，抢劫了！”听到玻璃砸碎的声音，受惊的绑匪们也立即撤离了现场。
0: 逃出去的燕子立即猛烈敲打隔壁邻居的窗户，要邻居呢帮忙报警。得到周围邻居帮助的他们最终逃过了一劫。事后他们得知，就在他们被抢的同时，他们平时用于存放货物的毛线库房竟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内遭到了另一伙人的抢劫。
1: 就在燕子姐妹俩被抢的同时，他们用来存放毛线的两个100多平方米的库房也遭到了另一伙人的抢劫。这次事件的当事人就是燕子的侄子，事后回忆道，当时他和叔叔几个亲戚还有搬运工正在库房摆放当天新运来的货物，不料突然有十几个手持砍刀的男子冲进了库房，同样用塑料胶带把他们七人的胳膊全部缠住，并分别堵住嘴和眼睛，把他们逼到了库房的墙角蹲着。在此期间，有一个搬运工因胳膊难受而挣扎时，被劫匪用刀在其胳膊上捅了一刀。蹲在库房一角的他们还听到了有车停在库房门口的声音，还有劫匪们往车上搬货的声音。劫匪在临走时，为了防止他们逃脱报警，还将他们反锁在了库房里。这七人也是在燕子跳出窗户喊人报警后，警方赶到现场时才被警方解救出来。
0: 案件发生之后呢，燕子跟姐姐最担心的不是被抢的钱财跟货物的去向，而是那个在抢劫案发生前外出吃饭的外甥小军。然而更让人奇怪的是，小军却在案子发生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1: 与案件原本毫无关系的小军为什么会突然失踪，这无疑给本案又多增添了一份神秘。孩子的失踪也让遭受抢劫的姐妹二人增添了更多担心。然而孩子的失踪跟这两起离奇的抢劫案之间又有着什么必然联系呢？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我们的办案民警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然而失踪的小军真的是如姐妹二人所担心的那样吗？一个14岁的孩子离开了家人还能去什么地方呢？突然失踪的外甥去了哪里？为何7天后又突然会出现在老家？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14岁男孩伙同叔叔抢母亲》。在22日凌晨1时许，接到报警的城关公安分局刑警6中队民警最先赶到了案发的现场。由于案情重大，6中队随即将案件移交市局刑警支队。市局刑警支队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侦查，证据搜集并提取了相关的现场物证。据李女士回忆说，房间里放的20000多元现金全部被劫匪抢走，被抢的库房货物经过盘点后，有价值达30多万元的货物不知了去向。据燕子说，就在6名男子冲进房间的半个小时之前，他年仅14岁的外甥小军便独自一人外出吃饭去了，至今未回，并且从此失去了音讯。
0: 外出吃饭的小军为何突然失去了音讯？

0: 军训，他与案件的发生有什么样的联系吗？小军毕竟还是一个只有14岁未成年的孩子，突然失去联系的他，不免让他的亲人们把心悬了起来。
1: 根据警方的调查，让燕子和姐姐意外的是，几名劫匪竟然拿的是外甥平时用的钥匙打开的房门。在案件发生后，他和姐姐也曾多次试着拨打外甥小军的电话，但结果都是无法接通的回应。燕子哭着告诉民警，她跟姐姐最担心的就是外甥小军的安危，担心小军是不是在外出吃饭时被那群绑匪绑架了，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报警激怒了那群可恶的绑匪，对小军更加的不利。更害怕的是，小军会因此有生命危险。
0: 此时姐妹二人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小军真的被那群劫匪挟持为人质的话，那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报警让小军处于不利的危险当中？然而绑匪的电话一直也没有打来，姐妹二人的担心更加加重了。可就在案子发生后的第7天，河北老家的亲人啊，突然打来了一个让姐妹二人吃惊的电话，告诉他们说，失踪了7天的外甥小军突然出现在了河北的老家。
1: 神秘失踪的小军为什么会在老家突然出现？这无疑让我们姐妹二人大吃一惊，同时也让我们的办案民警大吃一惊。原本以为是被人绑架的人质，怎么就毫发无伤地出现在了老家呢？失踪的这段时间，小军又去了哪里？失踪的7天，小军又做了些什么？在这其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然而小军的出现对办案民警侦破此案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接下来事件又将有着什么样的发展呢？小军的突然出现对案件有着什么样的进展？被抢的货物又是何人通过货运中心运往了省内？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14岁男孩伙同叔叔抢母亲》。事发不久后，更让李家姐妹二人疑惑不解的事情发生了。当时被抢的30多万元的货物，竟被人通过货运中心又运往了省内他们以往发货的地方。面对着眼前的种种疑问，为何突然失踪的小军会出现在老家？被劫的货物又突然被运回？警方也不禁开始怀疑是谁开的这个天大的玩笑。经过7天的摸排调查后，最终根据线索调查发现，这起被贵州市公安局认定为贵州市近半年来最大的抢劫案，最后竟是一场家庭的闹剧。
0: 为什么两件离奇的绑架案会在最后被认定为是一场家庭的闹剧呢？那些抢钱抢货的劫匪又是何人所为呢？
1: 在29日上午，记者再次找到妹妹燕子，向她了解其中的详情。他说，现在货物和孩子都已经找到，被盗的2万元现金也都是自己人用了，所以他和姐姐也没有什么损失。但当记者问起这2起绑架案是谁做的案时，燕子只说了句都是自家的亲戚，就不方便说了。随后记者从警方那里了解到，此次抢劫案的主谋竟是那个在抢劫案发生半小时前独自外出吃饭的14岁的外甥小军和他的一个叔叔合谋设计的。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拿钱回老家，于是就自编自导的便策划了这起14岁孩子伙同叔叔抢母亲劫货物的闹剧。由于李家姐妹俩同意不对两人起诉，由此案子便已经进行了结案处理。
0: 对于这起抢劫案，姐妹二人虽然不对实施抢劫的主谋呢提起诉讼，但是此次事件的发生不得不让作为小军家人的姐妹二人进行一下反思。对于处在成长叛逆期的孩子，他们对他做了些什么呢？此次抢劫案的不追究，到底是对孩子的放纵，还是宽宏大量的谅解呢？孩子的教育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教育好的，他需要我们家长长期不懈的教导。这教育问题啊，也是不能急的，他只能靠我们家长的循循善诱的指导。如果应试的灌输，搞不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这里啊，我也想奉劝那些平日里忙于自己生意的父母们，不要只以为物质的给予就是情感上的沟通。也许孩子们最想要的就是父母可以陪在身边，简简单单的吃一顿饭，聊一聊天，可以安静的听孩子们讲讲他们今天所

0: 发生的故事。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要说吧，两口子干仗，哎呀，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你要是俩人这常年在一块过日子，不干仗呢，还多少沾点扯呢？你说这是不是感情太浅呢？干不到一块儿去呀、啊？还是说这俩人实在脾气太好了呢？那指定得走一段极端。这不嘛，合肥啊，有对两口子就干仗了。你干仗就干仗吧，有啥说啥，唠唠说完唠完得了呗。不的，哎呀，这女的气性成大了呢，吃了60多粒感冒药啊。你说到底多大事儿，至于这么玩儿啊？小命差点没搭上啊。说根据了解啊，小张和他媳妇俩呢刚结婚没多长时间，就住在附近的那个叫滨湖家园小区。24号晚上啊，俩人呢从父母家吃完饭晚饭回来了，就觉着吧电视不好看，俩人呢都想玩电脑。丈夫小张就很闹心，他说，哎呀，你说我要玩游戏，他要看韩剧，可是你说各有各的想法，家里就一台电脑啊，咋整呢？为了争使用权，俩人啊说着说着那就干起来了，就吵起来了。哎呀，你想啊朋友们，这本身哈，男的跟女的要真吵起来，那女的其实实话实说不太占优势，因为啥呢？男的体格在那搁着呢。你看干仗干过小张啊，哎呀，这媳妇气的呀，哼，一回头直接进卧室了，把门邦当一关。而小张呢，你跟媳妇在气头上也就没太在乎，这干仗摔个门不也正常吗？自顾自啊就打起了游戏。快到晚上12点的时候啊，这小张才关上电脑。要说吧，你说这两口子也真是够一说啊。让小张没想到的是啊，回屋之后意外发现媳妇在床上躺着是昏迷不醒啊。最可怕的是啊，身边啊摆放着几盒空空的感冒药，估计啊他呀这女的喝下60多粒儿啊。哎呀我天，这小张脑瓜子嗡一下子，赶紧把媳妇往医院送啊。所幸抢救及时，妻子并无大碍。医生表示说了，普通人啊如果一次性服用多片的感冒药，就很可能出现中毒的症状，说如果数量过多又没有接受有效的治疗，还可能会因为肝肾功能衰竭凝血异常而死亡啊，那不是开玩笑呢。媳妇儿醒来之后啊，要不说吗，鬼门关上走一遭也知道活着是有多么的重要，也为刚才自己的冲动啊是后怕不已啊。而这小张啊也是自责地表示说，马上要再去买一台电脑，以后不会这样的事儿啊跟妻子再干仗了。可咋的朋友们，你说现在一台电脑讲话了哈，2000-3000块钱就能买一台不错的，3000块钱买一台挺好的了，你这玩意儿就买一个搁家搁着呗。再一个，不是凤说呀，你说两口子之间多大点事儿，这心眼咋就那么点儿呢啊，都不抵那啥小针鼻儿。

一辈子长了呢，将来大大小小的事儿多了去了，你总那么吃药，那讲话得买多药供你吃啊。哎呀，这就说年轻人有的时候太冲动，哎呀，冲动多可怕哈。要说到这个夫妻吵架呀，一天天老有意思了。这两口子之间事儿多了。刚才咱说这是小年轻，两口子刚结婚没多长时间。下面奉给大伙讲一对老头老太太，说呀，有个94岁的老爷子要跟88岁的老伴儿要离婚，这也是干仗了。哎呀妈去，这么大岁数离婚干啥呀？说。李大爷呀，1918年出生，今年都94周岁了，这体格子别说挺硬实。哎呀，这个平时呢就一乐吃红烧肉。老伴儿老孙太太呀，1924年出生，88周岁。两位老人呢，可能创造了杭州甚至是他们全省浙江省啊高龄的离婚记录了。这离婚的理由吧，也挺特别的，咋的呢？老李头啊，就说这老孙太太花钱没边儿，没边儿没样的就往外掏啊。这老头啊，不管咋劝。都不行，不好使，实在呀是没法在一块儿对付过了。其实吧，要说朋友们，这老李头跟老孙太太呀能走到一块儿，真是实属不易呀。咋的呢？说这李大爷是个离休干部，一直都没结婚，直到50多岁的时候呢，经人介绍认识了老孙太太。这老孙太太吧是个退休教师。1979年和李大爷结婚之前呢，这老孙太太曾经结过一次婚，并且呢跟前夫俩呀就有过一个女儿。这个婚后头两年呢，这个老孙太太跟他原来的老伴俩关系吧还挺好的。哎，但是呢这过一段时间吧，你看2010年孙大妈外出给这个李大爷买红烧肉，不料呢遭遇一起车祸，这老孙太太被这个公交车给撞坏了。从那以后啊，老孙太太的生活自理能力开始严重的下降，她那不能正常走道了，得需要拄个拐杖。去年5月份吧，这老李头啊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离婚，因为孙大妈不同意离婚被法院驳回了。今年10月份呢，老李头再次向法院要求离婚。李大爷在起诉当中啊，他就说了，诉状中说了，说这老孙太太花钱没节制，这女方啊，个个人每月有2000多块钱退休工资，每月呢还得从老李头这要这个钱呐，用旅游啊、购物啊这些开支啊、花销啥的。他还提到了说呢，俩人分居已经很长时间了，老李头呢是属于退休干部，退休工资1个月10000多呢，不少啊，住院费用基本都能报销，基本不花啥钱意思。俩人闹离婚之后啊，老李头就开始不往家里住了。而是搬到医院进行常住。他说，不论如何都忍受不了和孙大妈在一块生活了，离婚呢已经成为他不可动摇的意愿了。开庭的时候，双方都到庭了，而且都请了律师了。孙大妈说，俩人感情还挺好的，在自己出事之前呢，老李头没提出过要离婚，现在离婚分明是这不受伤之后想抛弃这老孙太太这个包袱吗？是不是？你说你还搬进医院了，你啥意思？就是为了不跟我俩过，你故意这么干的。老李头说呀，孙大妈从来没去医院看望过他。对此呢，老孙太太拿出了和李大爷在医院一起的合影的照片。不过呀，老李头反驳说，合影啊是这老孙太太跟他姑娘俩强迫他拍的。这孙大妈又说了，说自己被车撞坏之后啊，老李头也没看过自己呀、啊。还提到啊，2年前遭遇车祸之后啊，老李头当时答应用的进口的药品，但是后来钱啥都没出，导致他现在有后遗症，行动非常不方便。反正啊，就我把责任全往你身上推，你把责任全往我身上推。那你说一看这样，老头老太太岁数也都不小了，刷不能在一块对付了。法官就调解呀、啊，多次调解之后啊，老李头坚决要求不赢，必得离，不离刷包使。老孙太太无奈之下同意离婚，双方呢正在就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进行协商。根据了解啊，两人名下有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产，房子咋分？那就是法院的事儿了。哎呀，说来说去啊，最终呢都是落到一个钱上的事儿。其实朋友们呢，有的时候咱想想，这两口子过日子啥玩意儿最重要啊？很多朋友这想说的话就多了去了。你说谁俩就是天生就合适的呢？你说谁俩就是这一辈子就讲话了？哈，浑浑噩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呢，就从来就没拌过口伴儿，我就不信了呢。哎，互相的忍让啊，互相的这个迁就啊，其实真是挺重要的啊。尤其是后边这老头老太太，我估计也是挺较真儿的这么一对儿啊。你说都过了这老些年了，到这个岁数了，你何苦来的呢？折腾一趟啊。
你说刚才你说那女的咋想的？心眼太小了，以后不知道会出啥事儿呢。吃六粒安那个感冒药那个哈，幺二尾号4789的朋友说，这女的傻呀，吃啥药啊？要是真想死就跳楼呗，吓唬人，跳楼解决的快。不是你这人怎么能不给人出点好招呢？你讲话了，你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有你这么干，你完事跳楼，那不就是那样好呢？两口要是因为钱干仗啊，我看基本上也是过到头了。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因为你看现在啥地方不用钱呢？吃喝拉撒睡，家里房屋水电费，是不是？什么都是钱儿，天天就惦记他兜里那点钱儿，真是过的呀，也挺闹心的。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呐、啊，为这么个事儿真是不值得，真傻呀！说的都是第一个哈，那么大岁数来离啥婚呢？将就过得了呗。哎，有些人就是这属于眼睛里容不下沙子那种，我就是。哦，老头真不讲究，抠门怕花钱，这叫什么爱？钱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估计还是脾气性格上的呗，也不能光说是钱上的事儿。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很多事咱年轻人不一定能理解。讲话了，人吃的盐比咱喝的水都多。这么打比方对不对？差不多是那意思吧。这么大岁数容易吗？这对老夫妻呀、啊，真是有福不会享啊。哎呀，享福啊，是享福啊！要说嘛，年轻的时候得多拼搏拼搏，岁数大了之后自然会享福了。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天天胎弯往那一躺，那讲话岁数大之后啊，你就喝西北风去吧，真事儿的。要说呢，这个自己的福气啊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但是争取呢也是需要通过正常的途径。那下面时间呢，奉给大伙说这么个事儿，也是一个小伙子和自己女朋友之间，为了女朋友吧发生的一些事儿。说，为了给女朋友送个金手镯，一个男的竟然去抢金店去了。面对警察的询问呢，他一再强调，他说：“当时我根本没想抢劫，我也不知道是咋想的呀。这怎么回事？没想抢劫，怎么还就抢劫了呢？啊，这怎么来回话都他个儿一个人说的了呢？听风你唠一唠。”说呀，11月25号的晚上，西安东大街一个金店是照常经营。当天晚上8点多钟啊，店内的监控录像显示，一个男的就进了金店了，站在这个紧靠店门口的柜台就前面瞅着站着。这一名身着黄色黑色上衣、白色球鞋的男子啊，不断跟营业员俩就唠嗑交流，意思啥呢？我想买你家的金子。这服务员啊，两次为他换取金饰，你看这行不行啊？不行，我搁里头拿那个，那行不行？不行，搁里再换另外一个。不时的介绍啊，还有计算那个这个金饰的价格。在营业员再次低头为他换取其他首饰的瞬间呢，男子拿走金手镯是逃出店外。从男子进店到抢走金手镯啊，前后仅仅2分多钟啊。这店员呢，纷纷向店外追赶，男子向钟楼方向逃跑。在这之前的民警及热心的市民发现情况之后，是火速追赶呢，在一个商城将嫌疑人抓获。说呀，这个被抢走的金手镯子呀，重26克，价值10000多块，现在黄金多贵呀，朋友们。经过调查呀，男的20岁，湖北人，是西安一个餐馆的厨师。办案民警说呀，给他戴手铐的时候，他开始哇哇哭。你说20多岁一个男人了，也独立了，哭啥呀？这男的就开始强调了，他根本没想抢劫呀。这小子说的，我真没想抢劫，我就寻思我就把这金手镯我拿走，我就把它送给我对象，可想给我对象送点啥了呢。他说自己啊和女朋友相恋2年多，当天呢他刚刚发了2000多块钱的工资，连共同存款呢一共有4000块钱。本想呢给女朋友买个礼物，起初呢在一家金店里头，他给营业员说呀要个最便宜的金手镯，但是啊没想到我这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他说我也没想到会这么贵呀，我寻思几千块钱就能买呢。当天晚上8点24分，他进入另外一个金店，想买个相对便宜点的金镯子，但是、价格也没低多少。朋友们，你想啊，现在黄金一克就400多块钱，一个金镯子咋的不得20多克呀？真是差不多，要不然你都成不了镯子，啊是小小手链、项链差不多哈。这小子一看，我就挑啊，我就瞅啊。这价也不低呀、我越看吧越觉得那个好看，越看越觉得好看，我寻思我干脆我拿走得了。
就把他给我女朋友，或许我就能说服他跟我回家了，我俩就成了这事儿。哎，于是乎呢，就发生了故事开头这么一幕。那目前呢，这个小子已经被警方啊刑事拘留了。哎呀，真是挺可悲的。这事儿讲完之后吧，有点闹心。真是的，小伙子这个心情吧，可以理解。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他既然说出这番话，就证明小伙子起码心眼儿不是特别特别的歪，想法有点过于傻、过于天真了。哎呀，其实呢，表达爱意的方式啊有很多种。什么叫做真爱呀、啊？刚刚网上有朋友发短信了，158尾号7648的朋友说：“凤啊，你说现在到底什么叫做真爱？你能给我说说吗？我最近咋这么困扰呢？”7648，不瞒你说，我比你还困扰呢。啥叫真爱呀、啊？天天呢，节目当中讲的这些个花里胡哨的事儿啊，有的时候会让人迷惑，就会让人想，什么是真的呀？哎，其实朋友们想一想啊。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平平淡淡最是真。可能呢，你给他买多贵的东西，可能啊，你给他送多少花，求婚的时候多浪漫，最后给他买多大的房子，给他开多好的车，不一定就是真爱他。如果你能保证一辈子对他好，一辈子细水长流的，没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平平淡淡的，走到最后，两个人还能牵着手相视一笑，我觉得这也许就是真爱。你说是不是？你像刚才哈，这小伙子说为了让他女朋友跟他回家，非得给买个10000多块钱金手镯子，那才能回得去家。其实真是这样吗？不一定啊。你就挣2000块钱，你哪怕你给他买个20块钱头花戴在身上，他真爱你，他一样跟你回家。是这个道理，朋友你们算是不是这么回事？要不说吧，有些人就不懂得珍惜，真的爱你的，你没法攥在手里头，非得惦记那些你惦记不着的。哎，那你就去吧，最后啊，吃亏的还是自己。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两口子因为钱吵架觉得恶心。嘿，你还就别忍受不了，现在还真就挺多两口子就这么干的。现在说凤啊，你的节目都快一年了，你是不是应该组织大家出去玩玩了？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朋友们放心，就这两天啊，没钱是不行啊，但是钱多了真不是啥好事啊。凤，你不觉得吗？因为钱呢，很多东西都变质了。哎，这话说的吧，有失偏颇。咋这么说呢？谁也跟钱没仇，是不是？你现在你说有钱，确实是能穿漂亮衣裳，能住大房子，能开好车，这最基本的，对不对？有些时候呢，你看出去吃个饭不是钱呢？讲话了，现在出去坐一会儿唠唠嗑，找个好地方还花钱呢，还不少花呢。但是关键是我们对待钱的这种态度首先得端正。有些人是为了钱而怎么怎么样，有的人是就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啊赚钱，然后呢他再通过正当途径花钱，这样钱他才能体现他的价值。哎呀，给大伙讲个猖狂的小三儿，这家是竟然花钱向原配买丈夫，这家给他讹的啊，没有王法了，真想把个个扶正啊。哎呀，说起这个故事啊，还得从10年前说起啊。说广西女子孙某在上海打工期间呢，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安徽全椒男子张某，之后俩人在一块过日子，过了8年，而且呢还生了个孩子。可是在2010年呢，姓张的男的跟这个孙某就摊牌了，说自己在老家呀有家，早都有了。随后呢，这个姓张的男的就回到自己老家全椒了，和这个姓孙的女的，他俩就嘁了咔嚓一刀两断了。你说本心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呗，毕竟你说人家是有家有业的哈，你个个正牌的搁家里头呢，跟你俩就是在这扯呢呗，占你8年便宜。然而啊，令人莫有想到的是，这个姓孙的女的呀干出了一个吃惊的事儿啊。咋的呢？这女的老家广西的，她回到她老家，回广西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卖了，筹了15万块钱来到了全椒这个地方。今年10月份在多方打听之后啊，孙某找到了张某的妻子，将10年前的种种过往向对方摊牌。紧接着孙某对张某的妻子说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啥呢？说他将变卖家中财物所得的15万元全部交给张某的原配妻子，只要求张某的妻子放弃丈夫的所有权。哎，这意思你把他给我，你别要了。
对于孙某的要求啊，张某的妻子这女的也真是够虎头枪的了，蹦灯没提，大声没吱，一点意义没有。

0: 这俩女人呢，把这男的给卖了。他原配呀、啊，把这15万块钱就收下了，就意思是这事儿成交了。哎，我玩够了，我不愿要了，给你是吧？然而啊，付钱之后啊，孙某却并没能够换回张某，认为自己受骗了，就意思说这个原配这媳妇儿把钱收下了。完结果呢，这小三儿还寻思说，说这个男的就跟他俩好好过了呗。结果没想到，这原配把钱收下了，这男的也没跟这小三儿过。孙某啊，觉得自己受骗了，一怒之下将张某和他的妻子告上了法庭。哎呀妈呀，别说咱没听说过了，这法官就这事儿听完之后，嘴都瞪，这张的都闭不上了。这张某一家却有了别的举动了。原来呀、啊，这男的咋回事呢？这个张某已经被查出身患肺癌了，家中已经将财物变卖无几了，卖钱所得呀都用于治病了。这时候正好这小三儿出现了，当知道这个孙某这小三儿想用15万元买回自己之后呢，张某随后从媳妇手中啊把钱拿走了，用作医疗费。在付清款项之后，孙某发现呢，张某就这个男的没想跟自己争过，孙某就觉上当了。之后在法院调解之下呢，张某和媳妇俩陆续将15万元退给这个孙某啊，孙某和张某的妻子达成的荒唐协议也同时被宣告无效。那么另外呢，尽管说最终法院方面调解，张某应该承担抚养孙某的共生子，毕竟那孩子虽然说不是婚生子，可毕竟是他的亲孩子呀。张某现在已经没钱了，讲话了。医药费交不起呢，病入膏肓了，没办法履行义务啊。对于这样的结局啊，小三孙某也只能是无奈的黯然接受了。哎呀，朋友们，你听听这个故事，听明白了没有？啥意思？这男的遭报应了。我这么说不知道合不合适啊，真是这么回事啊。你说说，你这边一骗就骗8年、骗10年的，你不告你家里有家。我估计家里那边也不知道外面有这么个。要说这3个人呐，真是这真是够了呛了，怎么就这么好呢？凑到一块儿去了，没出去祸祸别人啊？今天下午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中。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1: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

0: 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呐，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妥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在节目当中啊，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啊。

0: 案有个六旬老太太报警说自己被邻居非礼了，可警察这么一查发现事有蹊跷。哎，这老太太到底咋回事啊？是不是在那儿扒瞎呢？说昔日的一个村姑啊，今日啊竟然坐着隔人家的直升飞机回了娘家，这啥人啊？这这么牛呢？哎，下面凤要跟你说这事儿奇了。说有个人呢，在超市鲜肉摊前溜达一阵之后，两块肉就不翼而飞了，一块肉啊在他挎包里找着了，那另一块肉这人给藏哪儿了呢？天哪，有些人呐，我都不是说，就为了那点玩意儿啊，脸皮都不要了。行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这么的吧，下面时间呢，就听风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我就是大风，大风就是我呀。朋友们，大家好啊，
1: 早上8点多钟啊，杜尔伯特县那个社区警务大队啊，60多岁的老吴太太报警了，说，哎呀，不好了。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你这整这事儿，脸都没地方搁了。哎呀，问邻居61岁那老人头，他对我，他对我那啥，耍流氓，强奸了。
0: 哎呀妈呀，哎呀妈，这咋还能出这事儿呢？警方啊，马上是展开了调查。可是呢，之后吧，警察查着查着就发现了，那事儿也不像那老太太说那样似的。那老太太不报假警了吗？咋回事呢？原来啊，头天下午啊，刚放完羊的老人头赶着羊经过老人太太家门口的时候啊，一个羊就进老人太太家他家院子了。这羊那玩意儿不像人，哈。想咋地就咋地的，这羊啊吃了老人太太家放在院里两颗葱，哎呀，吃人家葱老太太不乐意了，跟老头啊就吵起来了，跟老吴头，这俩人谁也不让谁呀、啊，之后呢就撕不到一块了。这老吴太太一直往老人头脸上挠啊，这老人头也害怕自己脸被挠坏呀，就抓住了老吴太太的双手，骑在他身上大概得30来分钟，还用砖头啊打老吴太太的脑袋，这老头下手也挺黑呀。之后啊，俩人被村民给拉开了。可是呢，这老太太回到家中是越想越来气，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想了一宿，得了，这事还能这么拉倒？第二天早上啊，老太太就打了110报警说被老人头强奸了。在对老吴太太批评教育之后啊，警方考虑到这老太太岁数以及身体情况，从人性化执法的角度出发，没有按谎报案情对他处理。老人头呢，对自己殴打我老吴太太的违法行为也感到十分的后悔，承诺会赔偿这老太太医疗费的。最后啊，在警方的调解之下，二人呢是握手言和，并且保证邻里之间以后啊一定会友好。你说这点事儿至于不至于吧？因为两颗葱引发的一场报假案啊，真的，那时候是一个馒头引发的一场血案嘛，说是那个陈凯歌那无极，完了张柏芝和谢霆锋他俩又处对象了。你说这家伙因为两颗葱，这老头老太太在骑着揍啊，这是真是咱老百姓讲话，真厉害呀，手下是真黑呀。老太太真是的，邻居家啊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羊吃了你养两颗葱，你至于吗？又指桑骂槐，就指人鼻子骂人。完了之后还往人身上挠，这老头也挺狠是啊，这你说你要是不还手，你就干脆你就给他控制住了，你别打他，拿砖头往人身上削，那成啥事儿了？你这打坏了呢，岁数讲话都不小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报警说被人殴打行，你不能夸大事实啊，报假警啊。跟大家讲，就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发现有这么一部分人啊，包括就是说我曾经跟有朋友聊过，说你看啊，就报假警当中不光是110，还包括这个120啊，119，比如说俩人就吵起来了，干起来了，我就想让你那个，我就想讹你，怎么办呢？我打120啊，120问为什么呀？手指盖劈了，你赶紧过来接我吧。你当没有这样的呢？真有，我就说呀，这样的人呢，就咱也去，直接咱就警察同志去给他捐起来得了。真没有什么意思。行了，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吧。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呀？打人不打脸啊！所谓啊，人要脸，树要皮，别打别人脸呢，那是最
1: 就是打仗，你一个别给人打脸哈，那打脸就最不给人面子了。要说这个理儿吧，大家都懂。可是呢，有个当老师的就干出了这样的事儿，让人不明白，干啥呢？让全班的学生互扇耳光。哎呀，这事儿啊，发生在上海青浦小康民办中学。这个事儿最先是被学生家长举报的，要么谁哪知道呢？家长李先生反映了，说他儿子呀在青浦小康民办学校小学四年级一个班级就读。10月29号这天呢，孩子回家的时候说中午饭没吃成，李先生就问了，说为啥没吃饭呢？儿子说了，说中午啊有同学擅自到外边玩，班主任李老师知道之后啊很生气。生气咋整呢？就不让所有同学吃饭了，后来呢还让同桌间互扇耳光，一桌一桌轮着来，有的孩子打得不中，老师就自己动手打。据说呀，有的女生当场就被打哭了。李先生的儿子更可怜啊，因为同桌没来，就自己扇了自己的耳光。哎呦，这成了啥？孩子犯多大错，至于扇嘴巴子呀？啊，对于这个事儿，学校啥态度呢？青浦小康民办小学常校长说了，说学校已经在着手调查了，正在跟学生和家长沟通，一定会给学生和家长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关于整个事件的经过，常校长说确实有这个情况，但是具体的过程我们还在向学生和老师了解。那么对于事情的起因呢，常校长的说法和学生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说啥呢？几个学生啊调皮的在学校这个走廊玩，因为这走廊啊靠近楼梯比较危险，李老师看了之后很生气。李老师很生气，这后果就很严重啊。20几岁一个年轻老师当时很冲动，行为很过激，这是校长这么说的啊。要说呀。

是教书育人的，可能咱不得不说，确实可能在社会上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一些老师的做法偏激、很过激，包括就像刚刚这校长说的，有些老师年轻，他不懂事儿。包括现在，你看，在这个一线工作的这个年轻，身负力强的、年轻力壮的，可能都是一些年轻老师。那么，所有年轻老师都不懂事儿吗？这个道理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说不通。将来啊，在这个教育口哈，咱们得说，越来越多的得关注这个老师的心理的状况。啊，你说一个老师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这个都是次要的，更重要是他有个健全的心灵，有个健康的一个人生状态、生活状态，这才能教育出阳光、积极向上的孩子，对不对？刚刚这位老师这种做法实在有违师德，这种素质的老师，这能教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吗？这孩子在他手底下上5年学，将来不一个个不都是变态呀？多少学生得留下心理创伤啊？也许一辈子都走不出去的。大家可能不觉得怎么地，就现在来讲哈，朋友们，你说就我个人来说，你让我想，就是3年前、5年前我身上发生那些很具体的事儿，你让我想，我不一定想得起来。但如果说小学的时候或者初中就很小的时候发生在身上的一些事儿，我直到现在印象记得还非常深刻呢。包括我个人认为，一直觉得说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啊，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我跟大家讲是潜移默化的。所以说现在越来越注重这种小学教育、幼儿教育，为什么呀？因为能够影响孩子的一生啊，心智啊，包括思维方式啊，甚至说就是为人处事的方式啊，跟老师都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我记得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这些同学还在讨论，你说，哎，你们发没发现，就是那个每个班主任带那个学生，跟那班主任都可像可像了呢？高中时候发现这个道理，我相信小学、初中时候早都已经形成了。哎，那老师带的学生肯定像他。你看那老师，如果说要是一天天的就像刚才这个老师似的，就这样式的，一整就甩脸子了、急眼了啊，跟谁俩就扇嘴巴子了啥的，那孩子将来出来，要不然有暴力倾向，要么就心理阴暗，八成是这样。啊，这老师犯错，学校能说一两句解释就草草了事吗？孩子被打就这么算了吗？解聘永不录用，像这样老师教育孩子，哪个家长能放心呢？对不对？都给他打上黑名单，真的档案上给他盖个戳。干出这样事儿的老师，真得琢磨琢磨，这寻思寻思，搞教育的，真咱不容易，咱得实话实说，咱得肯定，90%的老师啊，都非常的辛苦，很累，而且教育孩子过程当中的，那真是桃李满天下。这种成就感，就好比老师教学生，就像咱们主持人主持节目是性质，我觉得有一部分啊，有这么一小部分是一样的。你看，我就一主持节目，很多朋友支持啊。老师教完学生多少年之后，学生回来说："哎呀，老师，我太感谢您了啊，怎么怎么样，当时你教育我怎么地的，一样的性质。"咱们教出好学生，老师也高兴。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正人身之前得先正己身哈。说到这个老师和学生之间发生的一些事儿，方再给朋友们说一件吧。说下面这7岁的孩子更惨，竟然被老师用焊条抽打，电焊条见过没有？说小康今年7岁多，是广州市罗岗区南阳城学校，阳城学校啊，2年级1班的学生。10月29号回家之后呢，爸爸李先生在帮孩子洗澡的时候，发现呢，孩子双腿处有4处血痕和10多处明显的淤青和肿胀。这咋回事啊？追问之下呀，康康才说是在学校被老师用电焊条打的。哎呦，这李先生气疯了，当即就给学校领导打电话反映情况，随后将孩子送到医院处理伤口。这孩子在家，咱都知道，现在这小孩啊，爹妈是舍不得说，是舍不得骂，这就要让老师给打一顿，这爹妈肯定得气急眼了。那得问问呢，老师为啥打康康啊？康康就说了，因为啊，在数学课上他没背出乘法口诀，被马老师用电焊条体罚的。班上啊，还有几个和他一样的被体罚了，被打的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康康是被最打的最重的，他们都被打哭了。要说这事儿啊，给孩子确实带来心理影响了。现在小孩一提上学就低头，不敢再去学校了。李先生正在考虑安排康康转学，李先生希望学校能够从严处理打人的老师，并且向公众和被打的孩子道歉。学校的副校长说，马老师是一名女老师，今年21岁，是这个学期刚刚招进来的数学老师，没有多少教学经验。当时啊，马老师见到部分学生背不出一个多月前就布置下来的乘法口诀，一时冲动做错了事儿。他们这个副校长还说了，马老师事后也很后悔。当晚呢，马老师哭着向学校承认错误，并且愿意登门向学生道歉。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家长告到学校那儿去了。

就哭着上学校那去道歉了。自己打人是刚打的吗？肯定不是啊。而且21岁，以我个人的推断来讲，21岁大学毕业了吗？这是正经的这个大学毕业的老师吗？或者说你大学没有毕业，老师这老师有没有再经过再次培训呢？比如说你是这个中专呢，还是大专呢，还是职高啊？你怎么着？你毕业了以后，学校有没有进行专门的培训呢？包括你这个有没有进行其他方面的一些交流啊？啊，学校校长啊，了不了解这个老师到底什么情况啊？就让这老师去教孩子去了。2年级的孩子啊，这副校长说了，学校会承担孩子的医疗费用，并会做出补偿，学校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孩子想转学，学校也会退还学费。而马老师体罚学生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教师的职业准则，违反了学校的要求，情节比较严重，学校决定对其做出罚款1000元、留校查看1个月的处理决定。啊，过去来讲啊，就我们小的时候，老师打学生吧，实话实说，这也不是什么就是，就大不了的事儿。老师就我们小时候学习不好了，我爸我妈还跟说，还跟我们老师说，老师那个我们家孩子不听话，你就揍他。哎，我估计可能很多跟我年龄相仿的人哈，或者说比我再大一点的人，那很正常。那到过去来讲，老师打学生那是天经地义，那是应该。可是朋友们，大家可也知道啊，时代变了，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这话凤在节目当中总说。进步到哪儿啊？发展到哪儿啊？现在你说过去家里孩子多，后边就都独生子女了，是不是？80后、90后、00后啊，都是独生子女了，教育方式也在不断的转变了。过去中国私塾教育啊，你拜老师你得磕头的，对不对？然后你那什么时候出图，你还得跟人家老师磕头的，这是必须的，传统的方式。现在新式教学啊，这个学生上课，老师一代代带一大班学生，好几个班甚至给教课。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身份和角色转变了，现在老师说要跟学生做朋友，很多老师都在聊这个事儿。不过这么没有爱心的老师，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吧。而且教育讲究一个方法，现在我还是那句话啊，说教育讲究方法。这风火火说了，他说这个，我估计可能也是有这么一部分的家长的一个想法，说哎呀，老师要是这个收拾孩子也没事儿，但是你这玩意儿得有个度啊，是不是？你说他两句啊，你是那个事儿是吧？你甚至说你罚他写点啥呀，那也是那么个办法。可是你拿这个汗条给孩子身上抽的，可哪都是领子，又是淤青又淤血的，这玩意儿是不是血管有点过了呀？21岁年纪轻轻的，是不是刚才这个老师没啥教育经验，你虚心向别的同事请教啊？教育孩子可不是急功近利啊，操之过急的事儿。这老师没想过吗？那么多孩子不会背，为啥呀？是不是你没教好啊？是不是你方法有问题呀？光赖孩子，你自己就没毛病啊？凡是没爱心的，咱们想想都不适合当老师当医生。你看，就是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就聊天，聊起这个关于现在看小孩的事儿。那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起，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啊，80后的、90后的家长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新爸爸、新妈妈，就是自己还得上班，小孩呢还没人管，有的父母不在身边更棘手，怎么办？找中介，请阿姨帮着带孩子。然后我这个同事就说了，说我就感觉呀、啊，这阿姨如果爱小孩，跟阿姨为了工作而出来看小孩，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喜欢小孩，他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就好比说那个爱好是最好的老师，是不是？爱好是最好的途径，爱好不管是爱好人还是爱好职业，都是一个道理。你看像老师啊，医生啊，就得有种大爱之心，对不对？你对咱们人类这种物种，你首先你得是爱的，对不对？你老师你要不喜欢学生的话，天天我就是为了挣钱我来当老师啊，其实怎么说呢，可能也得有这么一部分人，不可能说我每个人我都爱好自己的职业，我爱我身边所有的人，但是你起码得培养一种自己的这种方向，你培养自己的一种意识，你自己得有意识的去做，你不然你这时间长了 你自己也闹挺，是不是？你学生或者你病人或者你的那个受众也闹挺。哎，朋友们，您知道这世界上最长的胡子能有多长吗？说印度58岁的32年没剪过胡子的这位先生啊，如今呢，他胡子长度已经达到了大概4.3米，他呢也因此成为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胡子最长的人。他乔汉透露说了，他平均呢每天得花费2个多小时来修理这些胡须。在古代的印度呢，胡须。

0: 是荣耀和地位的象征，胡子意味着拥有一切，他呢也是印度男子汉的表现。不过哥们儿啊，这都过去多些年了，难道你还没转过味儿来吗？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咱们电视节目，说到底谁的头发能达到谁的头发是三米长以上。我就想啊，能谁头发三米多长呢？一瞅那女的把头发一散开那老长，实话实说瞅着都有点害怕。当然了，个人的爱好各不相同各不一样啊，咱们尊重别人。只要我觉得说每个人有自己的爱好是好的，好比说有些人喜欢养这种冷血动物蜥蜴啊蛇呀、啊、当宠物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你别影响到别人的生活就 OK 是吧。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鹏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鹏故事会越听越味，妥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800-4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小王是一位电脑操作员，他贪污了一大笔公款，携款出走，准备逃到国外去。可是由于他平时与外界接触少，到处流浪了很久，也没能逃出国。过了这么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当他躺在旅馆的床上，心烦意乱，烦躁绝望，神经快要崩溃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互联网。据说互联网是万能的，它可以解答任何人的任何疑难问题。在上面，你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信息。于是，他通过旅馆里的电脑和电话，接通了互联网，开始寻找有可能逃出国外的信息的站点。通过搜索引擎的苦苦搜寻，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网站，站名叫做逃亡者的天堂。小王接通主页，主页上有这样一段话：
2: 欢迎您光临我们的网页，如果您犯了法，正在逃亡的路上，想要摆脱司法机关的追踪，我们可以教会您如何摆脱追踪，逃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天堂。到了那里，您用不着再担心有人来追捕您了，每天还有免费的食宿，每天都生活在网中。
1: 太妙了，这正是我想要的。小王非常高兴，马上用鼠标点了一个接通下页的按钮。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在小王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屏幕上终于出现了另一段文字。
2: 谢谢您的光临，由于您访问了本网站的主页，您很可能就是我们想要追捕的一个罪犯。我们已经发现了您的藏身之所，现在警车就在外面等着您，您可以收拾好东西出门上警车去。到了监狱里，您用不着再担心有人追捕您，还有免费的食宿，每天都生活在铁丝网中。
1: 落款是司法部。然后小王听到旅馆的窗外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

0: 一女甚丑，却爱擦粉。每天她出门前都要擦上厚厚的一层粉。路上的行人见到她以后都会哈哈大笑，而她却板起脸来。
1: 哼，你。

0: 李先生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妻子看病，他把医生让进里屋，自己坐在外面等。不久，医生探出头来，哎，李先生，有起子吗？过了一会儿，医生又要钳子，后来又要锤子。
1: 大夫，我妻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0: 这现在还不知道，我这药箱啊还没打开呢。

0: 不买。
1: 就买一包吧，省得他哭了。
0: 哼，孩子哪能不听父亲的话呢？
1: 说的对，那你听到我说什么没有？

0: 小姐，你像鲜花一样漂亮。
1: 谢谢，
0: 哎，小姐，你像月亮一样温柔。
1: 谢谢。
0: 嘿嘿，哎，小姐，你像圣水一样纯洁。
1: 哦，谢谢。
0: 哦，小姐，你能嫁给我吗？
1: 你这个人呢，跟我丈夫一样啰嗦。
0: 啊？

0: 说有一位老师的乡下绅士来到城里看牙医，牙医告诉他要打麻醉药，那位绅士马上掏出他的钱。
1: 先生，现在不用付钱。
0: 哦，我只是想确定一下，被麻醉以前我还有多少钱？

0: 两个士兵在练习挖战壕，天气很热，他们实在受不了了。
1: 兄弟啊，你还记得那些绘声绘色的征兵宣传吗？上面写着什么自愿报名参军吧，你让看到整个世界。
0: 嗨，怎么不记得呀？那又怎么样呢？你瞧，我报名了，可我并不知道为此要挖穿整个地球啊。

0: 有一个樵夫准备去森林里砍柴，妻子嘱咐他说
1: ：“森林里最近强盗出没，我看你还是带着枪的好。
0: ：“本，我可不想连枪都一起被抢走。”

0: 一位太太驾着一辆新型的敞篷车在公路上行驶，不到5分钟就已经把一切交通法规触犯无疑。最后，她撞倒了迎面来的一个男人。这位太太赶忙下车，向男人抱歉地说
1: ：“哦，真对不起，这完全是我的错，是我驶错了路线，你没有什么损伤吧？”
0: 不，太太，这是我自己的错。男人边说边从地下拾起两枚摔落的牙齿，因为在300米的地方，我就看见你了。当时啊，我是来得及爬到树上的。

0: 有两个人正在讨论养狗的问题。
1: 你知道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喜欢养狗吗？
0: 当宠物呗。
1: 哎呀呀呀，老土，不是什么当宠物了，而是为了从狗身上寻找良心。
0: 啊，从狗身上能找到啥良心呢？
1: 你没听人家说吗？良心都让狗吃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
7: 的，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0: 嗨，这个没必要吧。
1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0: 啊，这样啊。
1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23: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

世上哪有树蝉藤，这同样是我国的一部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选曲《世上哪有树蝉藤》，我们节目的开场曲。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陪你安安静静的在音乐中穿行，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戏歌，来自于陶阳的《关雎》。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洪湖吹对当中的选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年代，并没有很多的讯息，也没有那么多的演出，于是人们把几出戏、几出剧翻来覆去的看，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插曲，表述的是敌人要在天亮前枪毙韩英，韩英晚上在狱中对他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原唱是王玉珍老师。

就在恩凤的这首《拥军秧歌》，歌声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今天我们走进的是陕北那一片民歌的世界，民歌的海洋，陕北民歌，既通俗又亮丽，用小曲小调宣泄黄中大吕之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先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说男人老得慢的七个好习惯。老话说得好啊，说岁月是什么呢？岁月是一把杀猪刀，特别呢对男人下手是挺狠的呀。就刚过40岁，很多一些男性朋友们就开始抱怨了，怎么一照镜子，这个发际线在悄悄的往后溜啊，眼角呢也多了很多的细纹，关键是精神头也是大不如从前了，一场球赛可能跑2步就开始喘上了。照相呢最怕和年轻人站在一起，这个画面呢是看起来让你欲哭无泪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有一些同龄人偏偏他能够逆风翻盘，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不是有句老话说谁还没有点小秘诀吗？其实呀，这个秘诀并不神秘，也没什么保健品的噱头，都是自律的原因啊，把简单的小习惯坚持成了生活的日常。我记得张学友曾经说过呀，保持年轻其实是一种选择。咱们普通人呀，做不到明星那种资源，但是以下这七个基础的动作也是可以来学习的啊，也非常简单，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步呢是常年多喝白开水。别觉得说喝白开水是不是很土呢，不少养生博主啊都在推广，说一天8杯水，听上去像广告词，实际呢操作才知道，多水养人，皮肤紧致，气色好到邻居都以为你用了美颜啊。啤酒饮料咖啡这些呢适当就好了，否则呢内分泌一乱，不光是长肉，还会显得浮肿无力。那从古至今，淡水养生一直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啊。第二步，饮食清淡。回想起小时候啊，咱们爷爷奶奶的那一碗稀饭配小菜，安稳到老，这绝不是没道理的。现在社会重口味盛行，烧烤夜宵重油重辣，撑坏了胃不说，脸上的负担也随之而来。超级建议工作日的时候呢轻粥小菜，周末哪怕偶尔放纵一下，那么身体自然会给你回报啊。第三步呢，坚持早睡。这句话劝诫已经快成了妈妈语录了，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忽视。有多少熬夜的朋友圈是凌晨1点无人点赞，长期熬夜肝火旺，气色差。鲁迅曾经说过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可熬夜的路那真是叫一条衰老高速公路啊。试试看11点前上床，咱们啊坚持早睡早起啊。第四步是泡脚。别以为泡脚只是传统中医啊它的那简单的一套，但是现实里啊很多职场精英睡前都安排上了一盆热水，一首轻歌，疲惫一扫而空，人变得柔软而温暖，长期坚持气血畅通，睡眠也香。第五步是按摩脚部，那可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买一个足部按摩器，每晚躺着享受，疏通一下经络，体力耐力都能够倍增。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身体通了人自然年轻啊。第六步是经常疏通头部，早上起床梳头搓一搓太阳穴，不只是保护发根，还能够清醒思路，脑袋瓜灵活着呢。看看一个工作清爽的男人，往往他的头发梳理的是服服帖帖的，工作效率也很高。那么最后一步就是少生气，人生海海，平和才是宝藏，不钻牛角尖，不自我内耗，稳住情绪。俗话说相由心生，心态好了皱纹都少了好多啊。年轻人很爱说不 emo 不情绪低落，那中年朋友呢可以更加理直气壮的来坚持松弛感啊。
坦白来讲，男人的年轻不是花钱砸出来的，也跟天生的容貌关系不太大。说到底，拼的是生活的自律，不必全靠昂贵保健品，靠坚持下来的这几个生活小习惯，早晚呢会让你老得比别人慢一些，抬头挺胸，状态是满分的啊。其实认真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现在种下健康的种子，未来收获年轻的果实。如果你还在自嘲上了岁数不行了，那么不妨今晚呢就给自己倒一杯白开水，泡个脚，早点睡觉，可能明天啊又是新的一个模样啊。岁月呢可以溜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活得精神而又体面。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中年男人的少年感是生活当中顶级稀缺品啊。我们放眼周遭，太多的中年男人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拖垮了状态，大固肚腩凸显，发际线后退，开口呢便是家长里短的油腻抱怨，满腹牢骚的认命说辞，浑身上下透着被生活搓磨后的疲惫与麻木。在这样的人群里，能守住一身少年感的男人，早已跳出了平庸，成为万里挑一的存在，自带让人一眼沦陷的吸引力。这个别不信啊，可以去问一问，身边步入婚姻的女人，她们心底最深的顾虑，从来不是伴侣物质匮乏、陪伴不足，而是眼睁睁看着曾经眼里有光、意气风发的少年，被岁月熬成了大腹便便、眼神浑浊的模样，身上也没有了朝气，心里没有了热忱，对生活彻底妥协认命，仿佛灵魂早已沉睡，只剩下躯壳度日，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瘫，对新鲜事物毫无好奇，对未来没有半点的期许，活得麻木又慵懒，这才是最让人心酸的模样啊。真正有少年感的中年男人，从不是刻意的装嫩，也不是幼稚肤浅，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保留对生活的热忱，对世界的好奇，兼具成熟男人的沉稳担当与少年人的鲜活生命力。他们的眼里始终是有光的，遇见美好会心生欢喜，接触新知会主动探索，心怀目标便会全力以赴，即便是看透生活的一地鸡毛，依然选择滚烫的活着。这样的男人呢，是跨年层的魅力存在。20岁的女孩可能会折服于他的成熟阅历，30岁的女人会倾心于他的通透格局，40岁的女人会视他为不可多得的珍宝。而这份难得的少年感，从来不是天生自带，也不是靠外表伪装，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刻意练习，守住身心的鲜活状态，一步一步养出来的。想要练出中年少年感，先从体态筑基，撑起少年精气神。身体的状态呀，是少年感的外在底色，摆脱油腻体态，这是第一步。坚持针对性的形体与体能练习，拒绝久坐躺平，每天呢可以抽出半小时练一练，无意识这个筋经舒展。筋骨啊，疏通一下气血，激活身体僵硬的筋膜与经络，改善含胸驼背、肩颈僵硬的疲惫，再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快走慢跑，甩掉腹部的赘肉，塑造挺拔舒适的身形。坚持下去呢，那大肚腩就会慢慢的收紧，佝偻的身姿就会变得挺拔，整个人自带很挺拔利落的少年气场，就会彻底的告别臃肿油腻啊。再从精神阳气守住眼里的光，眼里的光源于对世界的好奇和内心的充盈，这是少年感的灵魂。也养成呢终身学习的习惯，每天留一点时间接触新鲜事物，读一本跨界的书，学一个新技能，关注行业新动态，聆听不同的观点，永远保持思考的热情，不被固有认知困住，放下无意义的酒局，无聊的短视频内耗，把时间花在能让自己成长、心生欢喜的事情上，保持对生活的探索欲，不随波逐流，不自我放弃，精神世界永远鲜活，眼神自然清澈有光。最后是从心态修心，留住滚烫的初心。少年感的核心啊，是历经沧桑却不世故，看透世俗却不妥协，学会放下生活的焦虑与抱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被年龄世俗眼光绑架，做事依旧保有初心与冲劲儿，为了热爱的事情，心中的目标依然能够拿出全力以赴的劲头，不因为年纪增长就变得躺平佛系，得过且过，待人依旧保留一份真诚纯粹，不圆滑世故，不虚伪算计，在成熟稳重的底色上留住少年人的赤诚与热血，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与热爱。
成熟的实力是加上鲜活的生命力，再加上永恒的热忱，才是中年男人最顶级的魅力。少年感从来不是年轻的特权，而是一种可练习、可塑造的生活状态啊。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打扮与运气啊。形象就是你的风水，如果想让运气好一点，那么就拼命的打扮自己，想让异性缘也好一点，那就更加拼命的打扮自己。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人面对的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下社会快节奏运行，存在一套极其势利的筛选机制，人们在初次见面的7秒内就会形成基本判断，这7秒里重要的是你看起来像谁。没有人有时间和义务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灵魂，因为大家都挺忙，你的形象就是递给世界的名片。古人讲，行权者行权，外在是内心最直接的显化容器，容器破了，自然什么都承载不了，相由心生，气随相走，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磁场就是涣散的，涣散的就是破败相和穷相。心理学上的衣着认知理论证实，衣服呢能够直接影响情绪和行为表现。著名的白大褂实验中，被告知穿着医生外套的参与者注意力测试表现要远优于穿画家外套的人。穿着邋遢随意，潜意识就会放松要求，做事敷衍，这种状态的改变就是运气的起点。相知大者不在五官，而在气局，衣冠不整则神识洞开，那任由他的浊气反噬，所谓财不入脏门，一副破败相，那么这个好运是永远不会找上你的。像一些发展的特别好的人呢，即使在最低谷最窘迫的时候，也不会让人一眼感觉他看起来好像很倒霉的样子。他明白言语压君子，衣冠镇小人，这个社会就是先敬罗衣后敬人，想占便宜或者是打压你的人，就会先通过外表来掂量惹不惹得起，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这不叫打扮，叫披肩布阵，以象退敌。相关数据啊显示，妆容精致的女性收入比普通人会高8%，得体的男性能够多赚40%的收入啊。打扮呢，不仅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更改变你对自己的认知，让你进入自信与正反馈的循环。升高一个维度来看，镜子里的自身状态也是一种心理暗示。邋遢窘迫给自己暗示的是失败，干净利落暗示着未来可期，这就是假借修真啊。那么在二战时的集中营里呢，当大多数人早已经放弃尊严蓬头垢面时，有一位幸存的心理学家坚持每天用破碎的玻璃片给自己刮胡子，用这个动作守住最后的体面与清醒。打扮是成本最低的能量管理，衣柜的秩序就是内心的秩序。所以说，不管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窘迫，千万不要让自己看起来现在是很窘迫。可以不穿多豪华的衣服，但起码要干净利索，因为舒适清洁得体才是旺运的核心。面料呢要亲肤不束缚，身体呢放松，气场才可以流动。这个世界一定是存在着磁场的，你向外散发什么，那就会吸引什么。认真对待打扮，就是认真对待能量，世界呢就会认真的对待你的运气。记住啊，宁可说生穷命，不可生穷相，穷命可变而穷相难改。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
1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班后是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朋友的事情啊。老话常说啊，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呢，我们看到大多数人为了这句话，逼着自己硬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参加无意义的饭局，陪着笑脸说着违心的话，看似身边热热闹闹，实际上深夜独处时的寂寞孤独只剩下满心的疲惫。那么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愿意合群，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独来独往，在哪里你都能看到他们是自己一个人，自己旅行，自己决定人生重大的决策，自己学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这些人和那些喜欢呼朋唤友的人呢，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很孤单，身边也没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性格怪癖呢？或者是太高冷，难以相处了呢？免不了会有人总在背后指指点点，毕竟太和大众不一样的事情总是乍眼的另类的，但实际上一个人能够独来独往的办成很多别人需要七大姑八大姨出主意才能办到的事儿，这个人绝不会是没有社交能力的。那么这种选择下来的独行客、独来独往，这个性格呢，不是孤僻，也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反而是藏着最清醒的人性认知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意合群，大多是他们早早就看透了这三个问题啊。第一，看透了无效社交，不愿意浪费生命。成年人的世界，大部分社交都是无效的消耗。这话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赞成。人不社交，不和别人来往，怎么可能交得到朋友呢？朋友啊，不是靠喝酒喝出来的，也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真正的朋友是心灵上的心有灵犀，是三观同频，思维和认知都在一个方向。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早就把朋友的定义讲得清清楚楚啊。健康的友谊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相互坦诚的基础之上，虽然平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浓烈，却持久而又亲密啊。那么这种友情呢，不必天天的联系，但是彼此信任和支持。对比现在的很多社交是什么呢？大多是无利不起早啊。现在的很多社交虽然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如甜酒一般的浓烈，但是因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一旦无利可图，立马分崩离析，甚至有人会反目成仇。你费尽心思维系的人脉，不过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真到你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估计这些人呢，轰的一下就作鸟兽散，跑的人影都看不见。那些呢强行融入的圈子，话题永远都是家长里短、八卦攀比，要么就是诋毁、抹黑某个人，除了消磨无聊的时间，带不来一点营养，对成长呢也毫无助力。你努力迎合的人群，三观不同、追求不同，哪怕朝夕相处，也终究是形同陌路啊。

愿意合群的人啊，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低质量的相处里面。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自身有多少价值。真正的朋友也根本无需刻意讨好，更不用辛苦勉强维系。三观契合，彼此懂得啊，寥寥数人便足矣啊。有一些人看得很通透啊，守住了内心的边界，不想再委屈自己了。合群的代价是什么呢？往往是失去自我。有的时候，为了融入某一个集体，你势必要把自己的棱角削削减减，把爪子收起来，把面具戴起来。你要压抑自己的想法，迁就别人的喜好，放弃自己的原则，甚至违背内心，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久而久之，你就活成了别人口中好相处的人，谁都要夸你一句。这本是你想要的结果，可结果真的如愿了，你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快乐，甚至越来越迷茫，因为你弄丢了最真实的自己。而那些不愿意合群的人，最初也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们不愿意这样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与其在一段段消耗的关系当中把自己耗干净，不如退回自己的小天地，守住自己的内心边界。他们不喜欢虚与委蛇，不擅长曲意逢迎，不想为了迎合他人委屈自己的感受。比起左右逢源的热闹社交，他们更喜欢，也更享受遵从内心，活得自在、坦荡、不将就。他们明白，真正舒服的关系是不用刻意伪装，不用小心翼翼，在对方面前你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对方也能够全然接纳。但这样的关系实在是太难得了，可遇不可求，遇到的多半都会是消耗和无尽的拉扯。所以呢，与其在委屈当中求全，不如独善其身，守住本心，不讨好，不将就，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层次越高的人越喜欢独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层次高的人呢？一个人层次高，不是说他的地位有多高或者多有钱，而是这个人的认知清醒、情绪稳定、行为克制、内核极稳。简单来说，就是看得透、拎得清、守得住、行得远。层次高的人不活在别人眼里，他们活在自己的秩序里。低质量的社交，在他们看来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人多的地方，那么噪音就多，这些噪音有的是别人对你不合适的评价，有的是不怀好意的贴标签儿。对人生没什么清晰认知的人，处在人群当中，就很容易被这些噪音所裹挟，被他人的情绪影响，变得浮躁、焦虑、迷茫，甚至会失去思考的能力。而且在人群当中待的时间越久，这种迷茫和空虚的感觉就越强烈，越空虚迷茫，又越想往人群里钻，试图呢用人群当中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当然了，这是不可能有效果的啊。因为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与自己的问题，别人说几句你就迷茫，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认清过自己。而认清自己是需要大量的独处的，独处呢是给自己留出沉淀的时间，是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虽然会有不同的人与我们热闹一程，但最终终点只能自己一个人到达。不愿意合群的人早就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拥有了丰盈的精神世界。他们不需要靠外界的热闹填补空虚，也不需要靠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一个人看书、思考、做事，在独处当中沉淀自己，在安静当中提升格局。这样的人，哪怕身边没有多少朋友，也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已经足够的充实、足够的强大。有些人可能已经做到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啊，有些人呢正在慢慢的做，还有一些朋友一边做在一边的担忧。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啊，从来就没有什么规定啊，规定人必须要合群，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无论是主动选择独处，还是被动接受，这种状态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好嘞，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有人天天发朋友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刷朋友圈啊，已经成了很多人每天的固定动作了。早上睁眼先看一圈，晚上睡前再翻一遍。有人默默看，有人随手点个赞，也有人呢，恨不得把生活切成碎片，一条接一条的发到朋友圈里面。坐地铁发一张啊，喝个奶茶发一条，吃饭之前再发一条，就连系个鞋带也能够配文说，今天也是认真生活的一天。那么你刷着刷着呀，它的内容就铺满了整个屏幕，你可能会觉得很烦，觉得说这个人会不会太爱显摆了呢？可细想之下，这个背后啊，往往不是炫耀，而是一种无声的呼救。他不是在展示生活，而是在寻找回应。那些密密麻麻的动态，像是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写给所有的人，也写给无人。他需要被看见，被点赞，被评论，哪怕只是一个表情。这种渴望不是虚荣，是内心很空虚，需要用外界的声音来填补。人只有在觉得自己不存在的时候，才会拼命的去刷存在感。你发朋友圈是为了记录，他发朋友圈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存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很缺爱的人呢，总想被别人看见。有些人从小就没有被好好的看过，好好的爱过。你说一句说父母呢忙着吵架，你考了满分，换了一句别骄傲。你摔哭了以后呢，被说成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就学会了闭嘴啊。可是心里呢，那股想被关注的劲儿没消失，他藏了起来。长大之后，社交平台就成为他的出口。你发一条，有人点赞，心里就亮一下；没人理，就会按下去。你不是非要别人夸你啊，只是想确认我在这儿没有被忽略。来看一个这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有一个女孩子每天发十几条朋友圈，从早餐到晚安，从自拍到风景，滤镜这个很重啊，脸都变了形，同事都说她好烦呐。可是没人知道，她爸妈离婚之后，谁都不管她。她发的每一条其实都想发给父母看，她不是要钱，也不是要礼物，她就是想让父母知道她过得还不错。很可惜，他们从来没有给点过赞，也没有评论过，他就越得不到回应，就越发越多。这种循环就是像极了小时候，你举着手里面的画跑到这妈妈那儿，妈妈呢低头看着手机，你站在那儿，画纸都快拿不动了，他却愣是没有抬头看你的画。在现实里啊，可能也没有人会记住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做了一桌子菜，满心欢喜等家人回去，结果他们进门就喊累，扒了两口就去看电视去了。你问哎，今天的菜还好吃吗？他们说还行。你心里的那些期待一瞬间呢就凉了一半，下次你就不会做了。情绪也是一样的，你开心想分享，没人听你就会难过，想找人说没人回，时间久了你就会学会沉默了。可是情绪呢不会消失，他得找一个出口，而朋友圈就成了那个树洞。你发一条今天阳光真好，其实想说今天心情不错，想有人呢陪我说说话。你发一张夜景，配文加上又加班到这么晚，其实呢是想有人回应一句心疼你，早点休息。这些话呢你是不敢当面说的，说出怕显得很矫情，怕被人嫌烦。可在网上你可以用很轻松的语气包装沉重的心情，不是

在撒谎，而是在求救。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更新，其实是你一次次伸出的手，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拉动你一下。沉默的人呢，未必是不需要爱的。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他们呢看别人的热闹，自己默默的退出，不是不想分享，是怕没人看到，怕被无视，怕那点期待落空之后会更加难过。他们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可这不代表他们不孤独，相反，他们可能比谁都渴望着被看见，只是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不发就不怕没人回。但人不能一直藏着，那心藏久了会闷出病来。偶尔呢，他们也会手抖发一条，试探性的露个头。如果有人点赞，有人评论，他们可能会偷偷的开心一整天。如果石沉大海，那下次可能真的就不敢发了。所以呢，当你看到有人发了一条明显在寻求回应的动态，不要划走，点个赞，留下一句话，那对你只是几秒钟，而对他而言，可能是一整天的光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这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

0: 从你我做起。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太原是山西省的省会，是一座具有47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古城。 太原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资源而闻名天下。在太原市西南玄瓮山路的近水之滨，有一著名的古建筑群，是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艺术为一体的唯一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就是晋祠。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晋祠，感受晋祠。
1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2: 晋祠初名唐叔虞祠，这座祠堂始建于北魏前，是为了纪念周武王的次子叔虞而建造的。据说周成王有一次同他的小弟弟叔虞一起玩耍，他摘下一片桐叶削成玉的样子，在当时玉代表了诸侯的权力。周成王对叔虞说，把这个封给你。边上的大臣就请求成王选择吉日正式给叔虞封地。成王说，我是和他说着玩的。大臣说，天子无戏言。于是叔虞就被封在唐这块地方。叔虞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其封地之内选择了这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地方，修建了祠堂供奉他，取名唐叔虞祠。叔虞的儿子谢父继位后，因境内有晋水流淌，故将国号由唐改为晋，这也是山西简称晋的由来。如今的山西省太原市也因为在晋水之北，水之北未阳，于是当时便叫晋阳。晋祠并非晋王祠的简称，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领导人来晋王祠游玩，他游玩一圈之后说，如今百姓当家作主，中国已无王侯，便把晋王祠中的王字去掉，改称晋祠。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曾经过多次修建和扩建，面貌不断改观。南北朝时，文宣帝高阳推翻东魏，建立了北齐，将晋阳定为别都，于天宝年间扩建晋祠，大齐楼观穿柱池塘。隋开皇年间，在祠区西南方增建舍利生生塔。唐贞观二十年，太宗李世民到晋祠，撰写碑文《晋祠之名并序》，并又一次进行扩建。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年间在晋祠大兴土木，修缮竣工时还刻碑记事。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叔虞之母奕江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重建了鱼沼飞梁。元佑绍圣年间，由善男信女募集资金，铸靠造铁人，铸莲花台以壮威仪。金大定八年，更在飞梁大东增建献殿，更为圣母子贡献祭品。明万历年间，在献殿前增建对月坊和钟鼓楼，接着又在会仙桥的东面重修了华丽的水镜台，供演戏之用。自从北宋天圣年间之后，此区建筑布局更大为改观，这样以圣母殿为主体的中轴线建筑物就次第告成。原来居于正位的唐叔虞祠坐落在旁边，退处于次要的位置。又由于晋祠是晋水的源头，
12: 人们又把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视为生命之源的水，即水母、水神，也是和叔虞、圣母一起来。

0: 第四，并在近水源头建水母楼、南老泉亭。于是晋祠又成了人们举行地鱼祭的重要场所。民间的鬼神信仰主要来源于万物有灵论。秦汉时好神仙上方术之风兴盛，人们对前代神祗做了一番整理，建立了祭礼制度，并设置了大量的神祗，将多神崇拜的方式固定下来，吸引了许多民间信仰，扩充了祭祀的范围，增加了祭祀的对象，丰富了祭祀的仪式，几乎无神不有祠，无神不至祭。于是乎，晋祠以祖先山川崇拜为主，儒释道及民间诸神为辅的完善的祭祀场所逐渐形成，晋祠也就成了从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释迦牟尼到土地神、关帝老爷至文曲星君、英雄侠女等群仙汇聚的地方，他们无不护气己见，各具晋祠一隅，共享人间香火。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晋祠的选址和环境是非常讲究的。自古而今，大自然不单单是人类生活物质的源泉，也是人类心智交流的对象，是人们精神的象征。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此话赋予自然比拟人化的道德属性，并使自然之美带上了约定俗成的文化内涵。这种传统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晋祠表现得尤为突出。自然本身就是人类最初祠祀的主要对象之一，除一般的地形、朝向、日照、防风、防洪、排水、交通等条件外，用山之俊俏以壮其势，用水之波涛以秀其姿，并进而增强其神秘气氛。故山神进山，水神进水，利用优势的自然条件，依山傍水，背风向阳，居高而筑，也就成了古代建筑的鲜明特色。高山犹如通天之路，能出风云，导雨水，润大地，长万物，育人类，所以人类与山有着自然的缘分。一方面是人对赖以生存的山林环境的热爱，另一方面是人对高山深谷、洪水猛兽的畏惧，故人们视之为神灵。礼记祭法云，山林穿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日神。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言论中也出现了吟诵山水、景仰山水、借山比君子之德、借水喻人人之美的山水观念。晋祠被选择建在了晋阳城西南的玄瓮山路，背负玄山，面临汾水，依山就势，利用山坡之高下分层设置，在山间高地上充分地向外借景，以地势的显露、山势的起伏构成壮丽巍峨的景观。山坡上的建筑处于视觉注意力集中的焦点，其整体趋势与山体内在的向上的趋势相呼应，获得了优美的天际扩线。在人类的生活中，恐怕再没有比水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的了。在古代，人们创造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并根据自己的喜好、想象来塑造其形象，利用人们对水的崇拜来增强其信仰，结合水的形态，利用波光倒影和水质水声烘托意境，取得理想的效果。也许是由于水的纯洁、永恒、神圣的原始观念，无论东方或西方，在宗教和纪念性建筑前常设一方池水或一湾流水来作为神俗之间的沟通。

0: 晋祠是以全曲水系构景的佳例。水母楼建于晋水源头南老泉之上，并附会柳氏坐瓮的美丽传说。泉水从其座下涌出，楼前以八角攒尖泉亭，在下用人字雁南北三七分流，水中不细视。中部水镜台、会仙楼、金人台、对月坊、鱼沼飞梁、圣母殿排列于主轴线上，后以欢喜岭上望川亭作为终止符。南部台台庙、公叔子祠、三圣祠、同乐亭，北部苗裔堂、朝阳洞、唐叔虞祠、关帝庙、东岳庙、文昌宫、环州布置。这些建筑群或依山或临水，自成小院儿，亭桥殿阁、水榭楼台穿插其间，曲水在建筑之间蜿蜒曲折，叮咚作响，与建筑交织在一起。岩曲组成一组组美丽的风景，给庄严肃穆的祠庙平添了几分灵气与动感。由于古人崇拜天而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高给人以接近天的神秘想象力，同时高也是表达雄伟形象的方法之一。在山川自然之中，词语因地制宜，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峦之势，以地形及景观的轮廓特征，巧以俯高设，将建筑对自然的适应与景观中优美的轮廓相统一，因其高而喻高之，树阁垒峰与峻坡之上；因其卑而喻卑之，穿堂藻井与下施之区。由于建筑手段在表达纪念性、象征性上不像其他艺术手段那样可以具体描绘，所以往往用崇高伟大等概念来表达。词语选择于高坡之上，以增强其崇高，便是这样的道理。从工程方面来讲，挖填的土方量也近于平衡，是最为经济的。而祠庙中又具备了深远丰富的层次，以致能近观咫尺于目下，远视千里于眼前。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一般的祠庙数量众多，多为小龛和单独小筑，利用环境根据不同的条件因地制宜，灵活布局，遍布于乡村之间。大型的祠庙空间布局常用主次分明、中轴对称、纵深发展、线形布置，曲径通幽，欲扬先抑，繁而不乱，气势恢宏，向心布局、横向排列等形式。而晋祠的布局则兼而有之，集众所长于一身，分形了一个更为丰富合理的空间。出古城南行，时逢夏秋之际，但见麦浪翻滚，稻蔬千顷，时有微风拂面，一派江南景色。未入莲花园，先闻水面香。路边荷塘之中有一古刹，是创建于北齐的崇福寺，俗称北大寺，为晋祠外八景之一的大寺和风。再向西折，明溪嘉路，流水潺潺，放眼望去，远入山峦，延绵无际。过观音堂，穿仙翁阁，山路间一片密林，树梢上露出塔尖，隐约可见许多殿宇。附近是村庄庐舍，前行便是晋祠山门。这样由远及近，从半眼

到迎面的转换，层层电线，层层烘托，借天然的地势及河水景色，仿佛强调了其神圣，刻意创造了一种使人崇敬的肃穆之感，增强了对人的吸引力。北宋欧阳修诗曰：古城南出十里间，名渠嘉路河潺潺，行人望此下马夜，退及祠下窥水源，低林草木得鱼润，郁郁古柏含苍烟。进入祠门有一戏台，台东部为月楼，西部为三面开敞的戏台，面向圣母大殿，四周开阔，可容万人聚集。其实早原始人砌筑祭台，竖起具有象征意义的图腾柱时，建筑空间就从一定的自然空间中划分了出来，有了人的属性。由竖向之物形成的空间，不像线面那样有围合区或平面界限，然而它却给人以巨大的内聚力，强烈的吸引力，有了一定的区域。就像人们通常喜欢聚集在旗杆、路灯、大树下一样，它的确蕴含着实用功能目的。原始部落的巫术礼仪就在这里举行。因祭祀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这种开阔的场所曾经开场到维和的演变，却一直在祠庙建筑中继承下来，形成大容量的场院。这样由线和面围合成的空间具有稳定性、聚合性，从而为人们观看戏曲、举行庆典提供了理想的场所。在祠庙中有这样一个露天却围合的良好空间，从功能上讲起到了一个融合过渡区域的作用。殿宇戏楼的外构成了院落的内场院的内，彼此从属又互为依托，创造出一种微妙的内外互含的关系。晋祠圣母殿的现殿建于金大定八年，公元1068年，面阔进深各三间，单檐歇山顶，四架船屋通檐用二柱，殿中前后设门，余柱间后砍墙，上安叉子状如凉亭，格外通透宽敞。在圣母殿与现殿的鱼沼泉上架十字形飞梁，既有四通功用，也增加了灵透感与层次感。圣母殿前廊木雕盘龙倒影于池沼碧水之中，活灵活现。现殿是举行献礼、陈设祭品的所在，为开场或半开场的空间，有较好的通透性，又增加了空间层次。在举行祭典时，透过渺渺的烟雾，更有一种超凡脱俗、虚幻缥缈之感。寝殿是祠庙中敬神祭祖的神圣场所，设于主轴线的后部。由于古人视死如生的观念，便仿照前朝后寝的形式来建造。圣母殿采用重檐歇山顶，平面广七间，深六间，殿深五间，周匝复阶，前廊深两间，异常宽敞。殿内无柱，内置神龛，中塑圣母，四周侍从42尊，仅前部设直棂窗，附加柱廊。殿内的光照环境充分考虑了自然条件，殿内幽暗，前廊光线透过柱廊，斗拱愈显柔和。殿顶瓦笼密密排列，明暗相间，阴阳交错，殿前鱼沼波光粼粼，形成了富于韵律的光影效果。通过自然光、透折控绿等手法，利用人们的心理效应，创造了忽明忽暗、朦胧仿佛、高深莫测的感觉，使人敬意倍增。这样通过层层递进，主次大小、远近、虚实、动静、明暗的对比，突出了主体空间，给人以变化丰富的感受，增强了其意境的表现力。晋祠建造者在组织空间序列时，综合运用了各种手法，着意处理各个空间的连接和过渡，从内部外部组成。

一个连绵不断的有机整体。天空、山峦、流水、林木、瓦屋、殿宇交叠显示，时隐时现。近此那庄重、肃穆、神圣的气氛也愈加强烈。正是由于近此建筑的讲究，如今吸引了各方游客专家前来参观和研究。近此已经成为了太原的标志。到太原不去晋祠，就如同到了北京不去紫禁城一般，可见晋祠的地位非同一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

0: 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程晚高峰啊，我是小峰小老弟。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得不得。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话说在陕西汉中，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男子将自家火锅店呢转让给老乡了。老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那是两眼泪汪汪啊。说这个大哥呀，本来呢是经营着一家火锅店，这个生意其实还算可以，但是后来呢因为经营调整的原因，就不打算继续干了，打算把这个店面呢转让出去。后来这个消息呢就被他一位老乡看到了，就打算接手啊。于是双方见面之后，经过一番洽谈，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鉴于呢这个店面大哥呢也是刚装修不久，整体还挺新的，里边的什么大白呀这个地砖啊，一些设备啥的都九成新，都是能用的呀。双方一商量，确实还很多这些设备啊可以直接使用。于是呢大哥什么都没带走，把自己店里面的全套设备锅碗瓢盆就都给这个老乡留着了，啥都没拿走。老乡一听啊也是很高兴，连连表示感谢，说这样的话的话，那真是啊，老乡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啊。对吧，你现成的店面设备可以直接使用，就是冰箱，咱就说这些锅碗瓢盆，你要自己买的话那不还得花钱吗？你这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直接当老板就行了，不仅省钱，而且还节约了装修施工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你做买卖时间那是成本呢，你早点营业早点就有收入了。大哥呢为人十分豪爽，就说了，没事儿，老乡你就放心拿去用，反正呢给我也用不上，你说这东西我拉回家去也没啥用啊，你就拿它用就完事儿。但是呢提了一个要求，东西呢可以免费给你使用，你得好好的给我爱护爱护啊。因为我这家店呢从装修到设备都是买的新的，没用太长时间，而且都不太过时，你得好好给我爱护珍惜的使用。老乡一听，没问题呀，你这点要求我必须得满足你，那肯定得好好爱护啊，当自己家东西一样使唤。于是双方将所有的细节协商完毕之后，两个人呢签字画押，摁上手印了。签合同摁手印，那就生成这个法律的一个效力了。之后这个店面呢使用权就交给了这个老乡。说有一天呢大哥接到了通知，老乡说什么呢，说现在呀这买卖也不知道咋整的，哎呀也卖的不好，这根本也不挣钱，一天那都赔钱。本来我寻思把你这个店儿吧接过来以后，我大展拳脚，我争取我一两年之后我就能实现财富自由，现在给我干到解放前了。哎呀，不挣钱呢可拉倒吧，我也别干了，可能也是没有那个经商那个脑袋。就有些人吧，他看别人干什么他都演戏，他都觉得说我能不能干，我干可能比他干的还好，我要干买卖比他还挣钱，结果呢赔个底儿朝天。然后我说这人干什么吧，他都是好像老天都已经给这个设计好的，你该打工你就是干不当不了，没有那老板面你说你硬逞能。这老乡不就是吗，干了没多长时间就给大哥打电话了，说拉倒吧，就我这勉强我撑到这个房租就到期以后呢我就不租了，我就不干了提前跟大哥说一声，希望能够理解。大哥一听呢
行啊，那你要是说这买卖不太行的话，那也不能让你赔钱，是不是？再说现在的大环境就是如此，正常情况也能够理解，就没多想就答应了。后来大哥闲的没事啊，就去店面了，一是打算看一看这买卖到底怎么样，你说生意惨淡，能惨成什么样呢？二来呢，也是跟这老乡见个面，谈一谈。方便的话呢，咱就约定好时间，你说是哪月，多少号，咱就把这房子就收回来，咱就把这事儿给他办得妥妥的。结果去了之后呢，人儿没见到，给自己吓一跳。咋回事呢？推开大门，一眼望去，好家伙，整个屋里面，火锅店改成鬼屋了。为什么说改成鬼屋了呢？开门之后，屋里面一片狼藉。本来这个店面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大哥做了隔断，分了好几个包间，而且都有独立的门窗。现在隔断也被破坏了，所有的门和窗都被拆了，这个房子就像是回迁，让你给扒了似的。能拆到什么程度呢？都想象不到，墙上那个壁虎啊，这以前老一辈人叫壁虎，就是那个灯的开关，开关也给你撬走了，连灯泡都给你拧下来了。屋里面就是这个装修，现在非常占。

准了，里面你根本跟火锅店就不搭边儿，里面你就是一个毛坯房，屋里面全是灰尘呢，全是碎屑，哎呦那里面造的片儿片儿全是灰。大哥呀，就是提心吊着胆继续往里面走，继续走一走，瞧一瞧，看一看。再往里面一走，发现好家伙，我当时那个棚呢，我是坐的吊顶，连吊顶都给我走开了。那里面这干什么了？这里面是挨炮崩了吗？走墙上那个管线呢，就是走那个电线啥，全给你抽出来，没有了。坐一板凳，那锅碗瓢盆呢，不翼而飞了。合着就所有就能卖钱的，包括矿泉水瓶、纸壳子都拿走。但凡是能卖钱的东西，给你洗劫一空，就是这里面就像让贼给偷了似的。大哥就蒙圈了。之前说搁电话里面沟通，生意惨淡，不想租了，那就把房子拿回来。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大哥赶紧就向周围的那些商户啊打听打听，说你们知不知道，说我这个门市房吧，这段时间我租出去了，这怎么给我造成这样，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有没有什么消息给我透露透露。周围商户就说了，说啊，我们知道你把房子是租给了一个人，我们不太认识他，他来了以后把你这房子就拆了，拆了我们以为他肯定要干别的了呗，重新装修也没当回事儿，他来了以后叮咣一顿砸。大哥听完之后啊，气的那都说都不会话了。气的浑身发抖啊，那都口吐白沫的。拿起手机赶紧给这个老乡打电话，给他支个电，问问怎么回事，我实心实意拿你当老乡，你这是坑我呀。电话打过去，嘟嘟嘟通了，但是人不接啊，就不接你电话。没办法啊，这大哥呢就按照合同上面可能写了一个住处啊，就找这个老乡嘛，发现这个老房子也是没有人的，一看啊也是好久都没人住了，那老破房子没有人待。经过多次打听吧，辗转问询，始终找不到他们的下落。大哥才知道，这是相当于什么呢？他把自己店里面那些装修的什么设备啥的全给卖了，然后卷钱跑路，现在人就是找不着了。暂时吧是找不到人，没有办法，大哥呢也只能说先冷静下来，仔细来盘点一下店面的情况，来计算一下自己的损失到底是多少。这不算不知道，被破坏的物品啊，就丢的加上损坏的，累计是8个 W， 8万多块钱打水漂了。大哥一看这不行啊，8万块钱我不能说就这么平白无故就没有了呀，还让老乡给我坑了，这口恶气我可咽不下去。于是啊，选择了报警。早寻思啥呢？早就应该报警啊！你这大千世界，你上哪找这么个老赖去？你找不着，你不早点报警，你自己还找去？民警啊赶到现场，然后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告知这个大哥说，我们呢会密切留意这个老乡的动向。大哥说了，他不是我老乡，我不认识他。啊，警方说了，我们要是有消息的话，肯定第一时间去联系你了啊。但是吧，破损的财物这一块呢，它是属于民事纠纷的一个范畴，建议大哥呢还是尽快来起诉处理啊。当前呢，大哥也是听了民警的建议，正在搜集相关的资料，固定证据，准备起诉了。

不都说的好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你很亲切的感觉，这怎么还互相伤害了呢？我刚才打开评论区啊，看了一个网友的评论，他说，大家伙儿呢，先冷静一下，不要说赖这个老乡，有可能大哥之前那个买卖，他也是不冷不热的。不，也不是特别好，老乡接手，他相当于也是甩锅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大哥之前的买卖不咋地，就想把这个火锅店转出去，让这个老乡接手。老乡接手，他能干明白，他更干不明白。结果老乡也不按常理出牌了，你不是甩锅给我吗？好，我把你锅我都给你拿走。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无论怎样啊，我觉得这个老乡做的还是有点过分了，是不是？你这是东西，你说你都给拿走了，你都给拆了，你干啥呀？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安徽合肥，有一位车主呢，开着无牌照的奥迪去加油站加了632块钱的汽油。奇怪的是，车主的车窗全是黑色的，挡得严严实实的，里面的情况看不太清楚。车主呢没下车，是男是女呢有点分不清，分不清是就是确实是没看清啊。来看看啊，这个奥迪车主他能啊出什么事儿啊？那前两天在安徽合肥一个加油站出了一件让人很窝火的事儿。说那一天吧，跟往常一样，加油工人呢正在按部就班的给来往的车辆呢加油。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辆没挂牌照的奥迪车就开过来了。就是奥迪车里面坐的什么人，他很神秘，一般就是猜不出来到底是什么身份。这个车呢，它也很奇怪，就车窗贴的那个膜上黢黑的，咱从外面往里看，什么也看不清。车停稳之后，这加油工呢就凑过去问问，说你是加92的还是加95的呢？结果喊了好几声，车里面的人也没应声，那耳朵是不好使啊。完也不答应，也不说把车窗摁下来，也没下车，就从那个车缝里面比划了一个手势，比划了个九，完了个五，就是95呗。背不住，可能是个聋哑人。人加油工一看，那行吧，那就是95加满的意思呗 ，OK 了，我直接我就一下我就给你加满。加油工呢也是照着这个平时的流程啊，给这辆奥迪呢加了632块钱的油。加完油之后呢，人家工人就敲敲车窗，你是现金呢还是扫码啊？得给钱呢。没想到敲完车窗之后，这个车呢嗡的一声，这个车呢一脚油门踹到底，嗖一下就窜，像那火箭，像窜天猴似的。加油工先是一愣，反应过来以后来不及了，人那是四驱的，你两驱的，你能跑过人家吗？对吧，你两条腿你能跑过四个轱辘吗？你这累死你也撵不上。这加油员呢就是追了一轱辘，眼看这个车呢开出去那么老远了，你算了，你这没法撵，你撵他这费劲。这加油工呢就很后悔，说这辆奥迪车呢从开始加油进站就行迹很可疑，车窗呢挡得严严实实的，还没一个牌照，车主还不下车，当时我就应该有这样的警觉，就我当时我就多余，我不应该给他加的。可是这个加油工呢跟咱们的思维也很一样，说奥迪 A6 那奥迪呀、啊、能开这样车的那肯定是人中龙凤了，对不对？你开这么好的车应该不像那逃单就是加不起油的人啊。有网友说，那他那没有牌照你看不出来，没有牌照他有可能是新车，他不是新车有可能刚买的一个二手车，也是才买

对不对？可能没来得及说，没上新牌呗，刚摇的号人家挂的临时牌，谁能寻思开奥迪的他能加不起油啊？于是就大意了呢。回来之后呢，就越想越委屈。你说这632块钱算谁的？算那奥迪的？你撵不上人跑了，你算谁？算老板的？老板就不能干呢？按照加油站的规定，这钱你就得从你工资里面扣了。这一算下来呀，他一天辛辛苦苦也就顶多挣100块钱，这一下相当于好几天都白干了。那关键这个钱咱还没花着，就给人加油箱里了。后来这件事吧就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呢都炸开锅了。有人说了，哎呦我的天哪，这车主也太缺德了，你开个奥迪，你开四个圈的人，你差这几百块钱了，你快备开，你快推沟里得了。也有人呢替加油员打抱不平，说这个事儿赖车主，这他逃单了，跟人家打工的有什么关系呢？不应该让他掏钱。你要那么大气的话，不行你帮给垫一下。有网友说了，这个车没牌照，然后车窗户贴的黑膜，加油站难道就没有点防范措施吗？加油站有啥防范措施？这拦着不让走啊呀。咱平时咱去加油也没有什么防范措施，加完油就走呗，他也不能说把你车拦着扣下呀。其实吧，不止这一件事，之前呢也有不少地方发生过加油之后逃单的情况，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牌照或者是遮挡牌照的车辆啊。大家也呼吁了，说加油站呢是不是应该改改规矩了，不能让员工为别人的错误买单，同时呢也得想想办法，比如说先付钱我再给你加油，或者安装更加清晰的监控，让这些逃单的人无处遁形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图片啊，这图片的话，如果我没看错，应该是最新款的奥迪 A6，就能开这辆车的人，我不相信他差那几百块钱。由此可见，他差的不是钱儿，他差的是人品，那人品不行，干啥都白费。

员呢也提醒啊一些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如果以后再发现类似啊这种车辆是没有牌照的，是不是啊，再有那什么故意遮挡牌照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行咱就先收钱，先收钱后给他加油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

0: 色彩。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4:31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啊，依然是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咱们接着来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麻辣烫的事儿。麻辣烫不可老爱吃呢。话说在北京，有一位客人啊，在一家店里面吃麻辣烫，结果呢，只是那么一碗麻辣烫，这荤菜也没有多少，看着顶多就麻辣烫自选的，我不知道大家伙能吃多少，我觉得啊，30-40块钱也就封顶了吧。是吧，40块钱呢，那得装的里面是满满登登，板板又整整，哪怕是说在北京，我再给你多加10块钱，50块钱是不够了。但是这个客人呢，在这家麻辣烫吃了一碗这个麻辣烫之后，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碗麻辣烫50块钱没打住啊。那当时这个客人呢来吃麻辣烫，他内心里面啊是非常认可这家的麻辣烫的，说呢是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是慕名而来的，吃过这家麻辣烫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他家这个味儿做的那叫一个地道，吃完一会儿你下巴你黑醒来。哎呦，很多朋友来以后呢，哎，都成为这家店的回头客了，说他家那个菜品呢丰富多彩，那样老了，那蔬菜那平时青菜咱看到的他家都翻倍，价钱呢也老实惠了，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去捧场。这家店的麻辣烫啊确实味道很独特，哎，令人是流连忘返，这个顾客呢也是慕名而来，他呢就喜欢吃当地一些美味的小吃。经过这家店的时候呢，他还没进去啊，就在门口溜达的时候就闻到一股香味，十里飘香，哎呦啊，这麻辣烫是哪家飘出来的味儿，这太地道了。我觉得呀，整不好他也是饿了，因为人在饿的时候吧，闻啥他都香。哎，大哥一看，哎呀，这家店的麻辣烫这味儿真是挺香啊，探头一看呢，这里边坐满了人，哎，都在吃这麻辣烫，哎，吃的那个叫一个响，他就挪不动步了，说要不我也整一碗。这个麻辣烫呢也是自选的啊，来到了选菜区，各种各样的蔬菜啊荤菜琳琅满目，大哥一时懵了，这是来点啥好呢，我看哪个我都想加点，那就来呗。你说来都来了，是不是你想吃啥，你就愿意吃鱼丸你就来点鱼丸，喜欢吃那个亲亲肠你就多加点。大哥呢就挑选了自己喜欢吃的几样，每样只拿了一点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一个人吃麻辣烫的话，你来点菜来点鱼丸肠啥的，再来点叉条宽粉牛筋面也就差不多了，你太多你也吃不了。食材选好以后啊，人这个厨房干活也挺麻利，很快，哎，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就给做好了。哎，我感觉这下午不能说这个，说这个我可饿得快呀。哎，这麻辣烫呢，在飘的这个香味儿啊，冒的香气就给端上来了。大哥呢，就低头享受这个美味。这碗麻辣烫荤素搭配，香味浓郁。口感很爽口，独特的味道充斥着他的味蕾，让他大饱口福，这个说的我都想吃了。太远了，搁北京不行，要近点的话咱点个外卖呢。要说这麻辣烫它是真好吃到什么程度呢，大哥把这碗麻辣烫吃到见底了，就汤都给你搂干了，他不能是真饿了吧。
哎呦，我吃的那是饱饱的，吃的相当满意。本来吧，应该尽兴而归，到付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他不是很开心的事儿啊。等到付款的时候问多少钱呢？商家说呢，一共消费97.21块。我的天哪，吃啥了？这荤菜里面难道是有海鲜吗？不是，这也太贵了。就是北京这块，我也没有想到，自选麻辣烫一份的话，它能超出50多块钱，97.21块。我感觉现在好像麻辣烫一般人有点吃不太起了。大哥也觉得挺奇怪呀，那平时我们吃一碗自选麻辣烫，也就说30-40块钱的样子，三四十的话，绝对是满配，就鱼丸啥的什么都有了，那都完全够用。你家怎么这么贵？难以置信，就问老板说：“你们家是菜涨价了，还是说这个面涨价了呀？”就想问个明白。仔细看了一下菜单，突然间发现了他的麻辣烫把斤算成了公斤了，就是他算了2份钱。事情很快就了解清楚了，这家店的麻辣烫把斤按公斤算，也是个狠人呐。你看人家这流水这不出来了吗？为什么人家这个营业额就是比普通的麻辣烫店高呢？他按公斤算。这也是给我们这些普通人科普了一下，以后到自选的麻辣烫店，不问说这个价格，就问你家怎么收费，是按公斤算吗？那这个错误也不应该犯呢，是不是？你正常一个人的话，他不可能出来90多块钱这个数字呀。纳闷儿，这老板喝多了还是员工喝多了？这不太靠谱啊。发生这样的事呢，作为顾客当然得讨一个公道啊，干啥呀，要我这么多钱呢？他说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这家店就表示呀，说哎呀，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店的员工啊，这操作失误了，又有外卖，又有堂食的客人，完了忙三火四的，可能这一下这失误了，没整明白啊，给你道个歉吧。说不瞒您说呀，除了您这一单操作失误了，还有好几单也是给您算的都是双倍钱，我们现在在挨个排队给您处理呢。虽然说这个事情的问题啊查清楚了，这个店呢也给处理了，但是咱们作为顾客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感觉心里面也挺不舒服的。你要说面味道啥的没问题，就是你家这店员啊，这个智商是差点。

嗯，挺好，就是一个误会呗。希望呢，这家麻辣烫店啊，老板也好，员工也好，这以后工作呀，你稍微你细点心。你不这外地来的游客，人不知道，寻思可能是这个地区呗，可能物价就是高呗，就稀里糊涂就给扫码了，是吧？完了，现在呢，如果真的给扫码以后，那顾客走了就寻思，这也太贵了，哎呦我的妈，这高消费，一碗麻辣烫干我90起。老板也不知道咋回事，员工这面也忙蒙圈了，反正钱就多收了。但是呢，朋友们，我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咱尽量避免自选的，就问有没有份儿的，有买份儿的肯定不能出差评了吧。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儿，来说一说网恋奔现的事儿啊。现实生活中真正有网恋奔现有这样经历的朋友，扣个一我看看呗。来说说这个网恋奔现啊，这个张爱玲曾经说过，于这世间有一些路啊，得由一个人独自去执行，一个人单独的艰难行进，且路途不管多长多远，夜晚不管多黑多暗，都得独自静静的走下去。静静是谁？啊，来说这件事儿啊，坐标呢在辽宁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呢令人感慨之余又心生共鸣。有一个女子，她呢很清纯啊，且又满怀欢喜，前往网恋男友所在的城市去赴约啊，两个人也是第一次首次啊见面啊。本来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但仅仅是一起吃了一顿饭，这个女生呢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呀？就是在网上谈恋爱的话，我觉得它也是很浪漫很甜蜜的一件事儿。从一座城市千里跋涉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见，就你心中就是很渴望见到那个人，也是需要一个勇气的。他这怎么能说被一顿饭就给你给抹平了呢？我也很好奇，见了面以后，这个男生能带他吃点什么呢？一般人可能吃火锅、吃烤肉、吃烧烤，还是女生愿意吃啥，反正带他去吃点呗。那么这个男生究竟带这个女生吃什么，让这个女生觉得很后悔呢？接着往下说啊，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这哥们儿带着这个小姑娘去吃了一个15块钱的盒饭。

在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后呢，随之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存在一部分人啊理解说这个女生的决绝的状态，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什么呢？说她很物质，这个盖饭怎么了？那不是很正常吗？当时大家不了解什么情况，约会的地点呢定在了一家很不显眼且微小的饭馆里面。这家饭店呢没有很精巧的装饰，也没有很出片的那种餐具，就是正常工作人就是打工人就是临时吃个便饭那么个地方。女生呢身穿很清爽的衣服，容貌呢也展现得很单纯，脸庞上带着初次见面时那种很拘束又很期待的神情，就稳稳地坐在餐桌前。对面这个网恋男友呢已经把饭菜点好了，是什么呢？两份定价为15元的快餐，还特意给这个女生加了一根香肠，那不是挺好的吗？哎呦我的妈，15块钱的快餐再加根香肠，那不是最高配了吗？对吧，有菜有肉有米饭的，也不是很寒酸啊。这个女子呢一看，哎呀这菜整的确实是挺硬啊。老妹儿也没说话啊，一筷子也没动也没吃，可能当时没啥心情呢。这个男生嘛没有感觉到这个女生那种不悦的情绪，他就专注着在那吃饭，说你快尝尝这个饭老好吃了，营养层面那是相当的均匀了，我每天下班之后我都会过来吃一口，你赶紧尝尝啊，你别跟我客气，动筷动筷。女生听完之后说我不吃。轻轻地摇了摇头，目光呢依旧停留在手机上面，可能跟她闺蜜聊天了，说我没想到她能这么给我接风洗尘，请我吃盖饭。她原本吧就是预想说 我这个网恋男友就算说不能给我干一桌的山珍海味，最起码也得挑一家干净体面点的一个小饭店，对不对？我们俩是第一次见面，你给我整的小快餐店来干啥？

这姑娘就觉得呗，这不是很重视。她呢犹豫了半天，就说什么呢？你先吃吧，我呢还有点事儿，我就不陪你搁这吃了，我先走了啊。一瞬间，这男孩吧就有点懵了，赶紧起来就追，就拽住他了，问他说：“你走啥呀？你不吃完饭，你晚上我给你订个地方，你休息一下。明天呢，我就带你出去玩，咱吃香的喝辣的，行不行？你别走。”那小姑娘就说了：“我呢，我一点不累，我也不想搁这住，我家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

呢，针对这件事情吧，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说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不过呢，有些时候呢，不能太草率了啊，这个男人呢，也得有原则，是这原则有点太坚持了吧？原则归原则，这是抠门是归抠门，这不两码事儿吗？你看这网友说呀，起码去一家饭店点几个菜，让女生点两个可口的女士菜啥的，是不是？啊，不能喝酒的话，就点个这个。

点个饮品，聊会儿天，啥都有了，也花不了几个钱，百八俩人够用了呗。你这你单身你是有原因的呀，哥们儿。咱不是说15块钱的这个盖饭吃不了，他能吃，但是分什么时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你俩能不能成，这顿饭相当的关键了，是不是？你以后就感情好了，你就自己搁家做饭都行，但现在不是没到那程度吗？你这吃盖饭都多余了，你直接来个老坛酸菜面打发打发得了呗。那更便宜，那玩意儿才5块钱一桶。

要不说嘛，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现在这年轻人的想法吧，咱们 out 了，已经跟不上潮流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

0: 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时在时干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9: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0: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0: 我简直要崩溃了。
1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8: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9: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0: 想不开呗，
19: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0: 就是啊，
18: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

0: 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人人讲风度，社会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上回书说到了，水泊梁山的战将孙立，骑着一匹青鬃马，头戴赤天通天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是大红的滚裤，足下蹬着一双五彩的虎头战靴，手里边拿着一对钢鞭，把这枪担在这马的铁布梁上，是来战呼延灼。再说这呼延灼也不是弱，你看呼延灼如果从马上跳下来，身高足有8尺开外，是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似傲粉，宝剑眉，插额入鬓，一双耳目照白分明，鼻如玉柱，是口似丹珠，大耳朝回，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着珍珠，光华四射，织机尾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掐进边走金线，是团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绊大带，下身穿着刀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灵色的飞云战靴，手里也提着钢鞭，迎战孙立。呵，两人打的是不分胜败，这一战就是几10个回合呀，把两边观战的人马看得惊呆了。哎呦，这可真是将遇良才呀。再说这军官阵营里的韩涛，听说彭起被抓走了，他就回到后边把军马拉出来也杀进来了。宋江一看，哎呀，这韩涛冲过来了，他呢手一指，哗啦就杀过去了。背后是4路军兵，分作2路夹击过来了。呼延灼一看，赶忙收拢人马，现在是用计策的时候了。他把人马一下子就连在一块儿，这叫连环马军。你看，马带马甲，人披铁甲，是马带甲，人带甲。这人呢，穿上了铁甲之后，就露出2眼睛。这马也是啊， 马的蹄子露了，眼睛露出来了。可是宋江虽然有假马，那只不过是红缨的面具呀、啊，跟人家官军这一比呀、啊，差老了。这时候这三千马军弓箭一下子就射出来了，那就了不得了，就像来了疾风暴雨啊，宋江的军士呼啦啦啦就倒下一大片呢。宋江一看，赶快鸣锣收兵。呼延灼一看，见好就收吧。两队的人马各自收军，然后是安营扎寨。宋江收完了军，退到山寨下，屯住了兵马，赶快叫刀斧手把彭起拉过来呀。宋江啊，又来道了，他呀还想把彭起收降。彭起往那一站，那是气宇轩昂啊，身高八尺左右，相貌堂堂，穿着铠甲显得是非常威武。别看被抓起来了，但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一点都没在乎。宋江心里边暗暗的挑起了大拇哥。你看宋江从座椅上慢慢的站起来之后，哎，你们退下。这些兵士一听二首领让他们退下，规规矩矩的退下去了。这时候屋子里啊就剩下宋江还有彭起了。宋江来到彭起面前，亲自给彭起解了绑绳，然后特意搬来一把椅子让彭起坐下。宋江给彭起行了大礼，是拜了又拜呀。哎呀，彭起这位将军武功厉害，宁可站着争也不坐着亡啊。他本来是一条好汉，要说这种人呢，他怕软不怕硬。哎，你要杀你就杀，要剐就剐，我根本不在乎，反正我已经被你们抓起来了。没想到宋江给他行了大礼，这下子彭起就慌了神了。哎呀呀呀，宋头领宋头领，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小人是被擒之人呐，我理应受死，怎么你以礼相待我呢？哎，宋江打了一声嗨声，我们这些人呐是无处安身，斩战水泊，我们就当水泊梁山是避难所呀。现在朝廷派来这些将军来抓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本应该束手就擒，但是我们那么一做呀，我们的命啊就没了。我们现在是戴罪跟你们交锋，没想到今天误犯了虎威，我特意来恕罪呀。彭起一听这话说的有道理呀，再说彭起早就听说过宋江宋公明的为人，水泊梁山做的这些事儿他过去也都听说过一二，也听说呀水泊梁山这些人行侠仗义，不过没打过交道，今天被水泊梁山的人抓起来了。他这一瞧果然名不虚传呐，特别的讲义气重情感，没想到自己被水泊梁山的人抓起来了，他想啊这回肯定是必死无疑了，没想到人家宋江把自己解开了，还跟自己说的这么客气，行了大礼。彭起现在啊心里就有些不舒服，好像总觉得欠人家水泊梁山点人情。那么这功夫宋江一看这彭起有点动心了，赶快安排人给彭起送上了水泊梁山的大寨，让水泊梁山的朝天王亲自和彭起相见，然后把他留在寨里边，这边啊再做下一步的打算。你水泊梁山要做下一步的打算，那么呼延灼也安下了大寨呀、啊、他和韩涛啊就商议怎么能取胜水泊梁山呢。现在彭起已经被人家抓走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两个人就得合计一番呢。呼延灼就说了， 我这么安排的，你看行不行？

传下将令。什么将令啊？叫3000马匹，一排摆好，30匹，一个链儿，把这连马呀都用连环锁锁了。一旦遇到敌军，远的时候就用箭射，近的时候就用枪，咱们直冲进去。3000连环铁马分作100队锁定，这就是100个大队，100个马队，5000个步兵在后边策应。明天咱就这么办，这叫铁甲军在前，步兵在后，咱们定能大破这些山贼呀。宋江他们不知道啊，人家这边已经把铁马军呢安排好了，他呢还是把马军分作5队，5队在前，后边啊还有10个将军簇拥着，分2路在左右，那么秦明当先。这时候呼延灼出马交战了，可是两边对阵是直呐喊，并不交锋。魏头5军都一字摆在阵前，中间是秦明，左边是林冲、一丈青，右边是花荣、孙立，紧后边还是宋江领着10员大将，把这人马都摆好了。看到对阵呢，大概就1000多步军。宋江看了，心里就暗暗的合计，他就传下了号令，叫后军呢先退一退。现在花荣骑着马就上来了，猛听对阵连珠炮响，这一圈步军突然分开2路，放出3面连环马军，直接就冲过来了。两边的弓箭嗖嗖嗖嗖就射出来了，中间呢全是长枪。宋江一看大惊失色呀，赶忙命令军中放开弓箭，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敌不住啊。每一队30匹马是一起跑过来的，那就是30个马的力量，根本容不得你上前呐。连环马军漫山遍野，你想一队30匹，3000马军就是100队呀、啊、横冲直撞就杀出来喽。前面5队军马看见了，就乱套了，站也站不住了。你想人家是30匹马的力量一块冲，你那1匹2匹马的力量能抵得住人家吗？再说你的东西也不好使啊，你扎也扎不到，是够也够不着。在后边的大队人马一看挡不住，就乱套喽，各自开始去逃生啊。宋江也慌了神了，飞马就走，这些个大将保护着宋江就撤回来了。这时候好在背后啊有一队连环马军追来的时候，伏兵李逵抡着大板斧子冲出来了。你看李逵和杨林，他领的人虽然不多，但是管用啊。李逵的大板斧子还真就砍断了马的连环锁，结果呢这马的连环锁一乱套啊，他的力量就不足了，就把宋江救下来了。宋江赶快逃到水边，这时候张衡、张顺、远氏三兄弟这几个头领摆下了战船，把宋江还有这些将领拉回水泊梁山。这时候啊，你看连环马赶到水边，他在水上就不好使了，射了一通乱箭呢，也没追上。但是宋江他们损失惨重啊，回到大寨里整点人马，损失了大半。好在水泊梁山这些头领一个也没受损失，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又过了一会儿，石将军石勇、古上早、石谦、孙兴、顾的早都逃回来了，说是这步军呐、啊、杀得很冲，太厉害了。宋江一个个得安抚安抚啊，开始查点人数。中箭的是6个，林冲、雷横、李逵、石秀、孙新、黄信，小喽啰带伤的那就不计其数了。晁盖听完了，就跟吴用、公孙胜来到金沙滩慰问一番。宋江啊一看晁盖、吴用、公孙胜来了，把头就耷了下来了，是面带愁容啊。吴用啊就劝他，宋头领啊，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事儿啊不用操心，咱们想办法破这连环马军。这时候晁盖传出将令，吩咐水寨是牢牢的给我封住，所有的船只
在滩上谁也别动，咱们要昼夜提防着官军，然后就请宋江、宋公明上山上了，得合计下一步的打算呢。宋江啊，他不好意思上山，他呢就安排带伤的头领先上山去养病，这边他们就研究下一步用什么方法能大破这连环马军，得想办法呀，不能眼巴巴的看人家官军杀进水寨呀。再说呼延灼是大获全胜，回到了大寨，把这连环马都解开了，该喂草料的喂草料，该刷洗的刷洗，这些马也都立了功了。再说他们一清点战场，生擒了水泊梁山的小喽啰兵500多人，夺得了300匹战马呀，把这些胜利的消息赶快派人是连夜进京报捷，然后是犒赏三军，杀猪宰羊啊。再说东京汴梁城的高太尉高俅听到了好消息，心中是大喜呀，啊，这水泊梁山终于败在了官军面前，这回好了。到了第二天早朝，启奏天子，就说水泊梁山现在马匹让我们呐夺了300-500匹，这人也抓了他500多个，更主要的是杀死这些小喽啰兵是不计其数啊。这天子是大喜呀，赶快赏黄蜂御酒10瓶，锦袍一领，派了一员官员带着奖金，也就是赏钱10万贯，赶快去犒赏三军。高太尉领了圣旨，回到殿帅府就安排人去犒赏三军去了。再说呼延灼知道有天使官到来了，派出韩涛出了20里的迎接，把天使官接到寨中，那得走走形势啊，得跪下接皇上的赏钱呢、啊、特意设酒是款待了天使官，紧接着把这些皇上的赏钱是论功行赏，功劳多的多给点，功劳少的少给点，也得奖励奖励啊。同时呢，把抓的500人都囚起来了，一旦等抓到匪首和抓起这500人一块押解到京师，到时候在皇上面前就可以请功了。呼延灼呀，他是细心十足，我要是抓不住水泊梁山的头领，我是誓不回京啊。这个天使官就得问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啊，能尽快的攻破水泊梁山。呼延灼是确实有道言呐、啊、他说啊，我现在要想尽快的攻破水泊梁山，就是一个条件，说是京城啊有个炮手叫凌震，他名号轰天雷，你看这名起的，凌震轰天雷，这人呐、啊、善造火炮，要知道那年头是冷兵器时代，打打杀杀呀都是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这些东西，可是造火炮啊那就了不得，那就等于现在的核武器呀。说这轰天雷凌震有这本事，这一炮啊能打出10几里地，这10炮一落下可以说天崩地陷山倒之裂，朝廷要是能把这个人呐、啊、派到我们这儿，再说这个人武艺还高强，他要是把这10炮的力量发挥起来，抓住梁山这些贼首领是指日可待呀。这个天使官一听这个事好办呐，高太尉找皇上下道旨不就得了吗，他回来就跟高太尉讲了，呼延灼有这么个要求，想把凌震派过去就能建大功。高太尉一听马上就传下军旨，叫人把凌震给找来了。这个凌震呢、啊、他是雁翎县人，这雁翎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许昌鄢陵县。这个凌震有什么本事呢，就是造这大石炮啊，要知道那年头能造石炮的那可了不得呀，这人本事特别的大。这一天呢就听说传来了军旨，什么让他带着这些火炮雷石去剿灭水泊梁山，

0: 林振那也是朝廷的官员呐，接到了这军旨之后，就开始做了准备，把应该用的这些烟火、药料，也就是硝啊、磺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把这些炮石、炮架、炮筒子，通通都装在了车上，带着随身的盔甲，还有随身的这些武器，领着几十个军士，离了东京。直奔梁山坡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很快就来到了行营啊。到了行营，是参见了主将呼延灼，然后又见了先锋韩涛，得打听打听啊。主将呼延灼和韩涛一看这林振到了，这下有底儿了。这些大火炮要是放上去啊，梁山坡这回有你好好看了。首先呐，这林振得问一问，这岸边到这个对面的沙滩上一共有多远的距离呀？得打听打听啊。哦，这一了解，他就安排啊，三等炮式攻打，第一是烽火炮，第二是金轮炮，你看挺厉害，金轮像金轮子似的啊。第三是子母炮，就是这炮发完了，那炮接着就发出去。安排这些军士啊，来到水泊梁山这苇塘子边儿，开始啊，一个炮架一个炮架的就架起来了，在水边把这些炮架子一架起来，这炮筒子直接对准了水泊梁山的鸭嘴滩和金沙滩，这就开始做好了准备，把这些硫磺和莽硝炒好了，那就是那年头的火药。准备好了之后，只等一声令下，嗵嗵嗵，就等着放炮了。如果这炮要真能轰到这鸭嘴滩和金沙滩，这水泊梁山呢，还真就保不住了。你这边开始准备放炮了，那边也做了准备啊？什么准备？也得研究对策呀。这一天呐，宋江和军师吴用还有公孙胜就听说了。听说呀，东京来了一个炮手，这个人叫轰天雷林振，在水边已经搭起了大炮架子。如果这大炮架子真搭好了，这火炮要一放，这山寨呀，恐怕就得被打破呀。吴学究啊，他查看了地形，他这一瞧，问题不大。咱们山寨呀，四面都是水坡，港岔子特别多。咱们宛子城离水呀、又远，就是这些飞天炮放过来，顶多能打到咱们宛子城的城边，到时候咱们就放弃鸭嘴滩，咱们呢往后撤。关键是咱们怎么想办法让这些炮啊变成哑炮，这大家伙就得合计合计，怎么能让这些炮变成哑炮呢？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看，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14岁男孩》。
18: 传来救命声，从持刀男抢走20000余元，库房现金同时被劫，悲惨女性讲述惊魂一刻，失踪男孩竟然出现在老家，是什么人以身试法？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惊世通言之14岁男孩祸从心腹蒋永新即将为您播出。
19: 俗话说啊，子不教父之过，这是提醒人们孩子的教育问题啊，与父母的日常教导有很大的关系。父母教导的好了，孩子呢就会在健康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如果忽视了对孩子的关注，孩子一旦走上了歪路，父母再来后悔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对于那些特别处在青春期的孩子，父母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循循善诱的教导，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方向指导，让他们懂得如何面对处理现实中的种种诱惑。那在培养他们自理自立的同时呢，也更多的要与孩子进行思想的沟通。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贵州的真实故事。就在一个平常的夜晚里，6名持刀的男子突然闯入了一间毫不起眼的租住屋里。
18: 在去年12月21日的晚上9点多的时候，突然有6名手持砍刀的男子用钥匙打开了一间租住屋，而这间租住屋是属于一个名叫小军的14岁男孩与母亲小姨共同居住的房子。在租住屋里，6名持刀的男子将男孩小军的母亲和小姨用绳子绑住，当场抢走现金20000多元。就在租住房被抢的同时，小军母亲日常存放毛线的库房也遭到了抢劫。
19: 案发后呢，贵州市刑警支队的民警便很快介入了调查， 两起案子的同时发生，让人们不禁好奇，是偶然的巧合吗？而两起案子又为什么会同时发生在同一家人的身上呢？当然，这一点也引起了民警的高度关注。

0: 关注。
1: 经过警方几天严密的侦查，对于各种证据的收集，最终在12月29日获悉，这起曾被贵州市局高度重视，认定为贵州市近半年来最大的抢劫案，最后竟以一场家庭的闹剧收场。然而发生的抢劫案怎么就转变为了一场家庭闹剧呢？这场被视作闹剧的绑架案是何人所为？事件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14岁男孩伙同叔叔抢母亲》。被劫的租住屋位于贵州省东港东路，距离新东部市场只有百米之遥。这间房屋是14岁男孩小军跟妈妈小姨共同居住的房子。被抢劫的两位女士就是小军的妈妈和小姨，他们在位于新东部市场内经营着一家叫金兰绒线店的商铺，店内生意还算红火，平时与周围的商铺邻居关系也都还不错，也没有与什么人结下怨恨。光顾店里的顾客们也觉得两人亲切热情，因此长时间的经营也有了相当数量的老顾客光顾，生意就在日常的经营下不断的积累，慢慢变大。这两起突如其来的抢劫案让原本平静的姐妹花一下子多了一份神秘，两姐妹顿时成了大院内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2: 就是这么一对被周围人啊称作为人亲切热情的姐妹，怎么就突然被人盯上了呢？两起几乎同时发生的抢劫怎么就都落在了一家人的身上呢？是早有预谋，还是真的这一切只是巧合呢？当22号下午1点左右，记者来到事发现场的时候，看到该出租屋的房门紧锁，屋内早已无人。
1: 据调查了解，案发的家属院大部分房屋由新东部市场的商户们租住。一位多年搞服装生意的浙江商户向记者证实，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在22号凌晨1点左右，当时住在4楼早已熟睡的他突然被一阵救命声惊醒。当他快速爬到窗户上往楼下看时，发现楼下有一个女人正在大喊救命啊，抢劫了。而租住在被劫出租屋隔壁的刘女士说，当时她也在熟睡当中，突然感到自家的窗户被人猛烈的敲击，看着窗外不断敲窗户的李女士对自己大喊自己被人抢劫了，要她赶紧报警。她顾不得多想，拿起手机便立即拨打了110，向当地警方报了案。事发时原本早已安静的家属院顿时变得人声嘈杂，不久后警察也来到了事发的家属院，对此事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2: 看着早已无人的被抢租住屋呢，周围的邻居啊还在谈论着刚刚发生的抢劫案。面对当时历历在目的情景，使他们心中的疑团不断加重，同时他们也在猜测着什么。
1: 一个毫不起眼的三口之家竟然在同一时间遭受两次抢劫，是巧合还是有人蓄意打击报复？周围邻居们也在不断的猜测着，回忆着姐妹俩的一切，希望能从姐妹俩的身上找到与案件有关的蛛丝马迹。然而人去楼空的出租屋顿时成为了大院里关注的焦点。面对发生的种种，姐妹二人又有着什么样的惊魂一刻？通过对案件的一步步调查了解，最终案件是否可以顺利破获？事件当事人的真实回忆，被抢女士惊魂一刻的讲述，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14岁男孩伙同叔叔抢母亲》。警方了解到，被抢的两位女士均姓李，是亲姐妹，她们都是河北保定人，十几年前来到贵州，在贵州就一直经营毛线批发的生意，延续至此也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里，由原本小小的一个门脸房，渐渐地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专营店，生意也在经营中慢慢地变大。姐妹两人为人亲善平和，平日里不管是与客商还是周围的邻居都未发生过任何争执，因怨生恨的报复显然变得没有什么可能性。警方几日不断调查，周围人的猜测是两起几乎同时发生的抢劫案逐渐地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2: 记者最终啊是费尽周折找到了案件的当事人之一妹妹燕子，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被抢的库房里盘点货物。 要他说起当时被抢的一幕时，他仍有些惊魂未定。
1: 妹妹燕子回忆道，在12月21日晚，她和姐姐正在家中像往常一样看电视，外甥小军突然说饿了，要出去吃饭。她跟姐姐觉得吃饭的地方离家不远，平日里小军也经常一个人外出吃饭，也就没说什么，让外甥一个人出去吃饭去了。她跟姐姐还以为是外出吃饭的外甥小军回来了，不料门刚被打开，就有6名手持砍刀的男子冲了进来。她和姐姐在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就被6名持刀男子压在了沙发上。接着6人分别将她和姐姐的胳膊用塑料胶带缠住，并将眼睛和嘴堵住，手机也在此时被绑匪搜走了。
2: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抢劫，十姐妹2人呢顿时陷入了极度的恐慌状态当中。但是在恐慌的背后，姐妹2人呢也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才能够自救，绝对不能硬来。
1: 被绑住的姐妹2人被扔在了客厅的一角，她们听到6人在房间里翻找东西的声音。期间妹妹燕子想试着挣脱绳子的束缚，但由于内心深处的极度紧张，不小心碰倒了自己身后的衣架，衣架倒在地上的声音必然引起了劫匪的注意。为了防止他们再次试图挣脱，其中一个男子拿刀架在了妹妹燕子的脖子上，并威胁道，要是再动就砍掉你的双手。几个小时后，他和姐姐便被拖到了卧室。
2: 身处险境的他们没有放弃任何可以逃生的希望，在面对如此凶恶的歹徒时，姐妹2人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智慧，与歹徒展开了周旋，伺机呢逃离这个可怕的现场。
1: 他们在被扔到卧室的地上后，姐姐顺势躺倒，利用歹徒的疏忽，又顺势用脚将门关上了。接着燕子便使尽浑身解数，用尽全力地挣脱塑料胶带的束缚，绑着双手的胶带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松。看到希望的姐妹2人也更加努力地挣脱着，被绑的双手最后终于松开了。挣脱束缚的燕子立即就用板凳砸碎了阳台上的玻璃，跳了出去，并大声呼喊着，救命啊，抢劫了。听到玻璃砸碎的声音，受惊的绑匪们也立即撤离了现场。
2: 逃出去的燕子立即猛烈敲打隔壁邻居的窗户，要邻居呢帮忙报警。得到周围邻居帮助的他们最终逃过了一劫。事后他们得知，就在他们被抢的同时，他们平时用于存放货物的毛线库房竟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内遭到了另一伙人的抢劫。
1: 就在燕子姐妹俩被抢的同时，他们用来存放毛线的2个100多平方米的库房也遭到了另一伙人的抢劫。这次事件的当事人就是燕子的侄子，事后回忆道，当时他和叔叔、几个亲戚还有搬运工正在库房摆放当天新运来的货物，不料突然有10几个手持砍刀的男子冲进了库房，同样用塑料胶带把他们7人的胳膊全部缠住，并分别堵住嘴和眼睛，把他们逼到了库房的墙角蹲着。在此期间，有一个搬运工因胳膊难受而挣扎时，被劫匪用刀在其胳膊上捅了一刀。蹲在库房一角的他们还听到了有车停在库房门口的声音，还有劫匪们往车上搬货的声音。劫匪在临走时，为了防止他们逃脱报警，还将他们反锁在了库房里。这7人也是在燕子跳出窗户喊人报警后，警方赶到现场时才被警方解救出来。
2: 案件发生之后呢，燕子跟姐姐最担心的不是被抢的钱财跟货物的去向，而是那个在抢劫案发生前外出吃饭的外甥小军。然而更让人奇怪的是，小军却在案子发生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1: 与案件原本毫无关系的小军为什么会突然失踪，这无疑给本案又多增添了一份神秘。孩子的失踪也让遭受抢劫的姐妹2人增添了更多担心。然而孩子的失踪跟这2起离奇的抢劫案之间又有着什么必然联系呢？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我们的办案民警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然而失踪的小军真的是如姐妹2人所担心的那样吗？一个14岁的孩子离开了家人还能去什么地方呢？突然失踪的外甥去了哪里？ 为何七天后

0: 在六名男子冲进房间的半个小时之前，他年仅14岁的外甥小俊便独自一人外出吃饭去了，至今未回，并且从此失去了音讯。
1: 外出吃饭的小俊为何突然失去了音讯？他与案件的发生有什么样的联系吗？小俊毕竟还是一个只有14岁未成年的孩子，突然失去联系的他不免让他的亲人们把心悬了起来。
0: 根据警方的调查，让燕子和姐姐意外的是，几名劫匪竟然拿的是外甥平时用的钥匙打开的房门。在案件发生后，他和姐姐也曾多次试着拨打外甥小俊的电话，但结果都是无法接通的回应。燕子哭着告诉民警，他跟姐姐最担心的就是外甥小军的安危，担心小军是不是在外出吃饭时被那群绑匪绑架了，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报警激怒了那群可恶的绑匪，对小军更加的不利，更害怕的是小军会因此有生命危险。
1: 此时姐妹二人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小军真的被那群劫匪挟持为人质的话，那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报警让小军处于不利的危险当中？然而绑匪的电话一直也没有打来，姐妹二人的担心更加加重了。可就在案子发生后的第7天，河北老家的亲人突然打来了一个让姐妹二人吃惊的电话，告诉他们说失踪了7天的外甥小军突然出现在了河北的老家。
0: 神秘失踪的小军为什么会在老家突然出现？这无疑让我们姐妹二人大吃一惊，同时也让我们的办案民警大吃一惊。原本以为是被人绑架的人质，怎么就毫发无伤地出现在了老家呢？失踪的这段时间，小军又去了哪里？失踪的7天，小军又做了些什么？在这其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然而小军的出现对办案民警侦破此案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接下来事件又将有着什么样的发展呢？小军的突然出现对案件有着什么样的进展？被抢的货物又是何人通过货运中心运往了省内？正在播出《警示通眼之14岁男孩伙同叔叔抢母亲》。事发不久后，更让李家姐妹二人疑惑不解的事情发生了。当时被抢的30多万元的货物竟被人通过货运中心又运往了省内他们以往发货的地方。面对着眼前的种种疑问，为何突然失踪的小军会出现在老家？被劫的货物又突然被运回？警方也不禁开始怀疑是谁开的这个天大的玩笑。经过7天的摸排调查后，最终根据线索调查发现，这起被贵州市公安局认定为贵州市近半年来最大的抢劫案，最后竟是一场家庭的闹剧。
1: 为什么两件离奇的绑架案会在最后被认定为是一场家庭的闹剧呢？那那些抢钱抢货的劫匪又是何人所为呢？
0: 在29日上午，记者再次找到妹妹燕子，向她了解其中的详情。她说现在货物和孩子都已经找到，被盗的2万元现金也都是自己人用了，所以他和姐姐也没有什么损失。但当记者问起这两起绑架案是谁做的案时，燕子只说了句都是自家的亲戚，就不方便说了。随后记者从警方那里了解到，此次抢劫案的主谋竟是那个在抢劫案发生半小时前独自外出吃饭的14岁的外甥小军和他的一个叔叔合谋设计的。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拿钱回老家，于是就自编自导的便策划了这起14岁孩子伙同叔叔抢母亲劫货物的闹剧。由于李家姐妹俩同意不对两人起诉，由此案子便已经进行了结案处理。
1: 对于这起抢劫案，姐妹二人虽然不对实施抢劫的主谋呢提起诉讼，但是此次事件的发生不得不让作为小军家人的姐妹二人进行一下反思。对于处在成长叛逆期的孩子，他们对他做了些什么呢？此次抢劫案的不追究到底是对孩子的放纵，还是宽宏大量的谅解呢？孩子的教育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教育好的，他需要我们家长长期不懈的教导。这教育问题啊，也是不能急的，他只能靠我们家长的循循善诱的指导。如果硬式的灌输，搞不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这里啊，我也想奉劝那些评

0: 日里忙于自己生意的父母们，不要只以为物质的给予就是情感上的沟通。也许孩子们最想要的就是父母可以陪在身边，简简单单的吃一顿饭，聊一聊天，可以安静的听孩子们讲讲他们今天所发生的故事。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

0: 熬夜呀？唉，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2: 那谁是第一呀？
1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个视频，视频当中有人呢把紫菜泡水之后，声称其撕不烂、嚼不碎，有腥臭味，并由此断定紫菜是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成的。

劝诫大家呢，不要再吃。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紫菜泡水之后有韧性，是因为其自身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所致。它的韧性与紫菜的品种、采收茬次和泡发方式等密切相关。从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伪造紫菜都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多家权威机构已经通过实验和抽检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地流传紫菜是用塑料袋做成的惊悚的消息，说呀，干紫菜泡水之后呈现薄而韧的片状，有人呢觉得手感像塑料膜，于是推测这是黑心商家用废旧塑料加工的假紫菜。这一个说法啊，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至呢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紫菜真的会是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首先跟大家说的是，紫菜看起来像塑料，但真的不是用塑料做的。为什么？来自紫菜本身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谣言信以为真，主要是因为泡开后的部分紫菜确实展现出了与我们日常认知不符的韧性。其实这种像塑料的错觉是由紫菜自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品种与成分的特性让紫菜天生有点韧劲儿。紫菜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叫做琼胶，是一种具有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这些多糖的成分，使紫菜在吸收膨胀之后，呈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市面上常见的紫菜主要包括弹紫菜和条纹紫菜两个品种。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菜多糖含量、细胞壁结构和纤维素比例差异较大，这些呢会影响紫口感和韧性。另外啊，紫菜在采收的时候也分茬次，就像韭菜分为头茬和二茬，紫菜在生产期之内也可以被多次采收。第一次采购的紫菜被称为叫做头水紫菜，藻体最细腻，口感最佳。之后随着采收的次数递增，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琼胶等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弹紫菜藻体变厚，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也逐步的增大，从而使得弹紫菜的口感品质变差。那些在视频当中显得特别有韧性的紫菜，很可能呢就是采收茬次靠后的紫菜。虽然这些实用性差一点，但是仍然是真正的紫菜，绝对不是咱们谣言所说的塑料。如果您泡发的方式不对呢，用冷水泡发，这个紫菜更显韧劲儿。泡发紫菜的水温也会影响它的口感。现有研究显示，较高温度有助于多糖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容易软化紫菜，口感呢也会更好。谣言流传最广的，我记得是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曾经对市场上随机购买的45个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的鉴别，通过氨基酸分析、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结果清晰地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袋断面致密，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样品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99%以上，纯紫菜的合格率达100%。
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为微生物或者氧化。

质超标，从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咱们再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下，用塑料袋造假紫菜，那可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我国紫菜的养殖规模化程度特别的高，紫菜本身价格就很亲民，而将废旧的塑料袋回收、清洗、粉碎，再加工成能模仿紫菜形态和颜色的薄片，它的工艺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直接生产紫菜。更何况啊，塑料呢有刺鼻的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入口口感与紫菜有天壤之别，很容易被消费者识别。重要的是，塑料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违法成本很巨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微薄的利润冒此风险，任何一个理性的商家呀，也都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高成本、高风险的造假行为。那咱们到底如何选购成品的包装紫菜呢？第一点要看标准和等级。正规厂家和生产的紫菜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的标号和质量等级，比如干紫菜的国家标准为 GB T2-3597。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一级，通常呢它的品质是越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色泽。优质的紫菜呢，一般呈现褐色或者是紫褐色，表面有天然的光泽。如果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已经变质。那么，咱们如何挑选散装的紫菜呢？如果是散装的紫菜，没有标准和等级可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干紫菜国家标准中的一级品质参考要求。要看外观哦，好的紫菜是叶片很薄，大小厚薄很均匀，没有泥沙等杂质，没有缺损、裂缝、空洞等，头水紫菜的叶片尤为细嫩。第二，我们要闻气味。优质的紫菜带有一股天然的海鲜的清香味儿，如果呢有霉味儿啊、腥臭味儿或者其他的异味儿，则不宜购买。第三，我们要评一下手感。干紫菜应该是干燥、蓬松且有弹性的，用手一捏很容易碎。如果感觉到这个紫菜很潮湿、很发黏，说明啊这个紫菜呢已经受潮了。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成的，纯属是谣言。紫菜的塑料感来自其天然多糖和加工工艺，而咱们国家近十年抽检没有一例假紫菜的案例，更从科学和监管角度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作为一种高蛋白、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的海藻，紫菜不仅安全可食，还能为日常饮食提供多种的营养。大家千万不要谈紫色变，要理性的选购，科学食用，安心享受大海的馈赠。另外呢，咱也要说一说紫菜之外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谣言很缺乏科学依据与权威的检测，利用视觉相似性来误导公众，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快速的传播，发动一些煽动性内容，引发公众恐慌。此外，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心理，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来博眼球。因此，分辨此类谣言，咱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查证信息来源，正规信息多来自权威的媒体、政府机构等。如果来源不明且没有资质认证，可信度比较低。其次，关注官方的回应，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监管机构会及时的澄清谣言，发布科学检测结果。最后，运用科学知识判断，了解食品基本成分和特性。如果知道紫菜成分，就不会轻信谣言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考考得如何？哪所学校报考有把握？哪一些学科前景比较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呢，我们发现每年的七月左右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的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可谓是五花八门。近日，人民日报锐评高考志愿填报启容速成规划师收割焦虑。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一些厨具呀，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于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元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也是套路满满，比如告诉你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能让你浪费等等，让您啊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呢，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大行其道。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火热源于真实的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达1290万，大多数的考生家庭啊，对于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很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的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的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呢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家长的焦虑咱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谋利的工具。近几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的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啊，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啊，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出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也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的工具，让信息更容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律呢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地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定了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地进入市场，更好地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天真无真才实学的假的行家，也将呢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的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也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
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一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山海。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0: 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 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七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 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

0: 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3: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2: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4: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排水通畅。
5: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6: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5: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6: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5: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7: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8: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9: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New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0: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12: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 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4: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3: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0: 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2: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一个大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送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4: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6: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7: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3: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

0: 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
6: 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
4: 解读武器装备动。

0: 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1: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2: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1: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3: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

0: 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2: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这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有他自身的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1: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0: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

0: 行的评论和梳理。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3: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就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上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 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着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0: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4: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这个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0: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4: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0: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3: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它的一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 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即使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一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垄断集团财团们、这些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发难。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0: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8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4: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 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了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

0: 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它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 所以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还是得依靠欧洲这个捐助的或者说援助的这种风暴之影、风暴阴影，包括它自身生产的这种无人机来实施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
0: 确实这样，因为现在乌克兰针对它的这种外部提供的武器装备啊，它有攻防两方面的需求啊。刚才防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爱国者系统，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欧洲给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针对弹道导弹目标他根本就拦不住，那么想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只能是用美国的爱国者，所以这个问题他绕不开。那么至于说远程的进攻武器和火力打击武器，现在乌克兰和欧洲合作的确实比较多，他会利用欧洲提供的技术和资金生产更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现在欧洲搞了一个联合导弹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搞低成本的巡航导弹，一般射程会在800公里左右啊，英国牵头，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批量生产，再向乌克兰进行交付，那么提升它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欧洲呢现在采取的还是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通过资金的供应和技术的转移，是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利用乌克兰的手去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尤其是它的这种军事实力。
1: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此次峰会呢，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除了爱国者系统之外，滕老师，您认为北约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和军事援助呢？
2: 从装备来说的话，一个人的防空装备，刚才讲的特朗普表态，那么准备授权呢？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北约的一些国家，像德国、像这个荷兰等国呢，也在考虑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第二个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像法国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代号为SCARP-1G型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应该呢，它的射程远远超过英国的风暴之影，可以呢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那么还有一个装备平台呢，就是无人机的合作，包括已经和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国呢签署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这个协议、合作协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挪威呢也加入到这个合作进程当中。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按照现在统计，去年一年呢是生产了400万架，按照计划来说，今年要生产的800万架。所以无人机合作呢，应该也成为一个跟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在这个装备方面。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一点呢，就是那个瑞典最近呢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JAS-39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呢，先提供这个 CD 型的16架，然后呢从2029年到2030年呢提供这个 E 型的这种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打击武器来看的话，这一系列呢应该说都在这个清单上。第二个合作领域呢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合作，比方说这个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呢已经在乌克兰设厂，包括这个一些装备的维修、一些装备的生产，那么帮着乌克兰呢这个生产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系统。而现在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俄罗斯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个这个打击平台呢，就是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比方说在这个7月2号在莫斯科这个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呢用了这个射程在855公里的这种这个导弹。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乌克兰广泛的加强跟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进攻型导弹的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纵深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这个鹰式战斗机还是这个 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对瑞典进行这个飞行员的培训这个计划，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主要装备主要是这个军工合作，还有这个人员的培训，从而呢让乌克兰呢能够继续呢支撑起现在这种战场上这个打击模式。
1: 嗯，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都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哈。其实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近期乌克兰运用远程手段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后方的目标。其实我们也看到俄乌局势现在持续了超过4年，但是战场的重心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它从这种前线拉锯转向了纵深护袭。魏老师，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当前俄乌战局来讲会是新的变数吗？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它在谈判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1: 是的。
0: 那么针对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处于比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无论是俄方还是乌方都是希望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谈判而言，他就可以掌握主导权，或者说呢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所以现在双方的较量还是在军事层面。我们注意到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确实开始取得了一些主攻方向上的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俄军呢已经对外表示说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了，乌军对于俄军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他是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军正在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进行很猛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确实控制了很多核心的区域。那如果说后续俄军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阻止乌军的这个反攻，那么这就相当于打开了双子层防御带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不排除后续俄军还会有更猛烈的这样的一种攻势。那么在地面的这个较量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军他在兵力和火力方面确实没有优势。那么面对俄军集中兵力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或者说重点进攻，他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那么乌军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这一两天对外公布的两个信息。首先呢，他是要组成一种合成化的作战部队。这个合成化的作战部队呢可以进行快速反应。在这个部队当中，既有突击队，也有无人机，还有炮兵。那么一旦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上，乌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御阵地可能守不住了，或者说出现了告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合成化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要马上的进行驰援，要守住它的一些核心阵地。另外一个呢，不排除这些机动的合成化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可能也会选择俄军他在进攻线或者是防御线的一些薄弱的区域，它可能也会尝试一定程度的进攻或者是反攻。当然了，规模可能会比较小，可能是以牵制性的作战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成立了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这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会把乌军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部队和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打击的无人机作战部队整合到一起。那么会根据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或者说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去进行目标的分配。而且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无人机的力量，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力量，把这个数量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最大值。要针对一个方向或者说某一个重点目标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另外一个呢，乌军在2026年会重点的利用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火烈鸟，包括有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年底由欧洲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全新的巡航导弹去进行更多的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袭扰。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打对方的能源设施，打对方军工体系的这种配套的工厂，那么想要从整体上去削弱俄军的这个进攻能力。所以乌军他也出现了一些战术的变化，而俄军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双方呢都会在自身有优势的这种领域进一步的去扩大战果。可以说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进攻和远程的袭击会变得更加激烈。
1: 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相继啊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就俄乌和平谈判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啊，双方的表态应该说立场观点还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唐老师觉得，就当场的当前的这种态势去分析，俄乌何时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谈判？
2: 目前来看的话，谈判的前景呢越来越不乐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进入六月之后呢，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发起了所谓40天的这种攻击行动，主要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个远程打击，不单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还发现了使用了这个远程导弹。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整个一个作战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在正面战场，特别在康斯坦诺夫卡失守之后呢，乌军在这个地方进行殊死抵抗，希望能够保住自己最后一条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线。那么现在明显加大对于乌克兰经济目标打击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削弱普京政府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就是从政治上来削弱普京的这个支持率。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要切断俄军在乌东地区的作战的后勤保障，不管是这个军工企业还是这个能源设施。其实从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来看的话，乌克兰呢非常清晰地体现出这样一种作战方向，所以从乌克兰方面呢，他不太可能呢现在呢坐下来跟普京政府谈判。而从普京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这种频频得手，不断地向前进攻呢，他也不可能呢现在停下来跟泽连斯基政府呢进行谈判。那么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也在加大调停力度，但是在看到从这个2月28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一直在中东地区。那么现在特朗普要掉个头来继续加强调停，那么这个动作本身呢，应该说体现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显示他掌控能力，显示出特朗普要分分秒秒结束这场冲突的这个政治意志。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应该说呢，现在可能有外溢和这个升级的可能，特别是当乌克兰用这个导弹这种打击手段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那么俄军呢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进入7月份以来这个战况来看呢，就体现出这些特点。所以俄乌冲突何时才能达成这个停火，才能坐下来谈判呢？这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1: 好的，感谢两位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将再次恶化失控吗？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战火重燃的美伊冲突。本周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并升级了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已构成战争罪并且已进行强硬反击。那么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自 七月七号以来，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为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美军已对伊朗实施了数轮军事打击，先后击中超过170个目标。其中，美军在七月八号的行动中，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据悉，这是自美伊四月八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八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

0: 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十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正通过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唐老师，结束特朗普，我们结合特朗普此前关于备忘录已终结的表态啊，您认为美国对于谈判和停火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2: 应该说特朗普是一如既往的，因为他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不能深陷到给伊朗的这场冲突当中，所以呢，他希望找一切的契机，找一切的借口呢，来从这个地出身。但是呢，他又不能不这个做出相应的这种这个回应，特别是在这个控制霍尔木海峡，再让这个伊朗契合等各方面呢，做出这种姿态。那么他现在应该说呢，特朗普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原来他希望通过这种大兵压境，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境内的这些硬目标，那么让这个伊朗实现改头换，但他现在知道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又换了一种这个打法。应该说呢，比方说在这个霍尔木海峡控制方面，一旦这个伊朗出手的话，他马上会做出这个强势的反应，所以现在这个通过这个扔炸弹、这个打导弹呢，成了他一种这个飘忽不定的这个打法，就是说他可以呢，今天打了一个，明天打，他不是像过去那样必须呢要全面的对伊朗形成军事方面的压力。这种打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打给这个伊朗民众看的，就表现出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呢还继续有这种掌控能力。第二个呢，也是打给北约看，特别是在北约开会期间，美国呢至少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对伊朗的这种突袭，那么很显然就告诉北约成员国，即使北约欧洲的成员国不参与的话，美国照样可以这个打击伊朗。那么第三个打击呢，还是要给国内民众看的，就是说特朗普要告诉这个国内的选民，他现在呢依然掌控的要么就打要么就停，这停停打打呢，这个主动权呢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现在换了这个手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他其实心里想的呢就是要从这个地区赶紧抽身，赶紧呢体面呢从这场冲突当中呢离开。
1: 所以谈判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的优先选择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美军在七号和八号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当时呢是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隆重举行国葬。此前美国承诺不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魏老师，您认为美国为什么当时又在此期间对伊朗动手了？
3: 针对中东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伊朗，美国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即使是双方此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并没有谅解，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针对双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美国方面提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针对一些这个船只啊，包括商船啊和邮轮，进行了火力的拦阻。美国认为这是针对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所谓的破坏，但是呢，此前伊朗方面已经反复强调了，那么相关国家的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根据伊朗的这种报备机制，提前的要这个申报相关的这个航程，包括呢要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管控海峡的过程当中，他划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以通行，而且呢也要提前有一个申报。但是呢，美国会胁迫他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盟友就是不能听伊朗的，按照美国他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航路，或者说呢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要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和矛盾。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采取了强力手段，针对这些船只进行了火力的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它还是有所克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能力，想要把商船和货轮击沉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他会考虑到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能力的影响，所以他还。

0: 是以较轻较弱的火力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美国的反应就是比较强烈。
1: 嗯，
0: 那么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的很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包括呢还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朗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显然呢，它是要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使用军事手段的过程当中，他在火力层面，在武装力量的运用方面是有优势的，试图一直压着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信肯定会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对于谈判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1: 嗯，正如您所说哈，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7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这种袭击，它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还包括能源啊、道路、交通等等的一些设施。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7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发布公告说，宣布撤销了6月21号对伊朗签发的石油生产、交付以及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唐老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条款啊，应该说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内容。
0: 嗯，
1: 那么美国现在先从经济上撤销豁免，然后又在军事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您认为他这种经济加军事双重施压的手段，他能达到怎样的目的？会对伊朗产生影响吗？
2: 对伊朗的影响来看的话，伊朗就是乐见其成。毕竟呢，备忘录当中提出来的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那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这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安排。那么伊朗呢，不需要做什么呢？美国就可以做出这种妥协或退让，伊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这种诱饵来看的话，在这个雍和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方面呢，似乎呢这个权重呢又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一旦美国在相应的地区违背了这个备忘录，那么伊朗呢肯定会做出强势反应。因为现在从伊朗角度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心理和地理上的这种两个优势呢，使得它在这个地区呢似乎越战越勇。他也看到了美国这种这个虚弱，看到了特朗普给予这个体面的抽身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一些政策选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伊朗方面呢应该说呢不可能呢在这个相当的这个条款方面做出退让，或者是呢拿到这个一定的好处之后呢就完全这个受制于美国。所以在当前背景下的话，美国提出了相应条件来看的话，是很难打动伊朗在这个地区呢包括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继续进行这个核能力研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
1: 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哈，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在10号的时候，他说美国要求伊朗公开承认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状态，并最迟于11号承诺停止袭击在该海峡内航行的商船。所以其实结合您刚才的这个分析来看，伊朗其实应该不会做出所谓这样的承诺吧？
2: 应该这样，因为现在对伊朗来说的话，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在核方面的这种研发能力提高呢，是他两个重要选择。而这两点来看的话，也是特朗普想要拿到的这样一些这个利好。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并不给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面子。比方说最近表面上看的话，美国打击了伊朗境内重视目标，而且呢伊朗也反击呢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呢这个爆发点或者是起始点呢都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南部航道呢应该在安曼和美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这个控制之下或条件下的话，现在有部分船呢可以进进出出，这应该说是伊朗这个很难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这两天呢也跑到了阿曼要进行这沟通这个协调，就是伊朗呢希望呢阿曼站在伊朗自身这一边，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实行有效的这个风控。这很显然呢是这个阿曼政府不愿意接受的，美国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争夺点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双方打击的这个点呢不在这个地区。
1: 嗯，那么魏老师觉得接下来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持续？
0: 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他马上就要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呢可能是对等的，也有可能会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多的军事目标进行更

0: 更为猛烈的报复。伊朗现在的打击方式呢，我认为是老办法，但是呢他找了很多新目标。客观来讲，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伊朗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进行空袭啊，美国空军是主力，美国海军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是作为一个预备队，所以呢针对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这些军事基地，伊朗是进行了这个火力报复。但是呢美国空军啊狡兔三窟，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比较多，所以他经常会分散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转场，想要在机场大量的击毁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个难度很大。所以伊朗他选择的什么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用于作战指挥和联络的一些卫星的通信站，包括一些后勤保障的体系。既然我抓不到你的战斗机，我打不到你的战斗机，那怎么办呢？我把你的后勤保障体系指挥链路把你打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针对美军他的军事能力的运用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那么至于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我认为双方后续可能也会出现摩擦，或者说短暂的比较激烈的这个交火，因为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但是呢美国方面会最大程度的去压制伊朗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种兵力的运用，那么时不时可能就会找借口去进行这个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这个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强化他的防空作战能力和针对水面目标的拦截和火力封锁能力。
1: 那我们也看到啊，当前美伊双方虽然是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状态，但是呢外交的这种渠道却没有完全的切断。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美伊双方也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的媒体呢今天也报道说，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唐老师，就您当前这种局势您来判断，您认为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有可能存续？美伊冲突又将如何发展？
2: 这个存续来看的话，主要是一种谈判机制的存续。因为现在不管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伊朗政府，他希望呢有这样一个接触，尽管是有的时候是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的沟通接触，但是呢这种联系不断呢，应该说是双方一种这个共同需求，所以能够得以这个延续接触呢，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双方呢最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缺乏互信。我相信呢美国人呢不会相信伊朗这么老老实实接受美国提出条件，而伊朗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早这个有所这个感受。所以从这个双方的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宝呢却压在对方的这个手里，按照对方的这个条件，按照对方进程呢来向前推进。但是呢谈判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重要沟通渠道，双方都有这个需求，那么谈判呢应该说会继续下去，但是打呢还会继续下去。
1: 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的，非常感谢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儿先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说男人老得慢的7个好习惯。老话说得好啊，说岁月是什么呢？岁月是一把杀猪刀，特别呢，对男人下手是挺狠的呀，就刚过40岁，很多一些男性朋友们就开始抱怨了，怎么一照镜子，这个发际线在悄悄的往后溜啊，眼角呢也多了很多的细纹，关键是精神头也是大不如从前了。一场球赛可能跑两步就开始喘上了，照相呢最怕和年轻人站在一起，这个画面呢是看起来让你欲哭无泪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有一些同龄人，偏偏他能够逆风翻盘，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不是有句老话说，谁还没有点小秘诀吗？其实呀，这个秘诀并不神秘，也没什么保健品的噱头，都是自律的原因啊，把简单的小习惯坚持成了生活的日常。我记得张学友曾经说过呀，保持年轻其实是一种选择。咱们普通人呀，做不到明星那种资源，但是以下这7个基础的动作也是可以来学习的啊。也非常简单，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步呢，是常年多喝白开水。别觉得说喝白开水是不是很土呢？不少养生博主啊都在推广，说1天8杯水，听上去像广告词，实际呢操作才知道，多水养人，皮肤紧致，气色好到邻居都以为你用了美颜啊、啤酒、饮料、咖啡这些呢，适当就好了。否则呢，内分泌一乱，不光是长肉，还会显得浮肿无力。那从古至今，淡水养生一直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呀。第二步，饮食清淡。回想起小时候啊，咱们爷爷奶奶的那一碗稀饭配小菜，安稳到老，这绝不是没道理的。现在社会重口味盛行，烧烤、夜宵、重油、重辣，撑坏了胃不说，脸上的负担也随之而来。超级建议工作日的时候呢，轻舟小菜，周末哪怕偶尔放纵一下，那么身体自然会给你回报啊。第三步呢，坚持早睡。这句话劝诫，已经快成了妈妈语录了，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忽视。有多少熬夜的朋友圈是凌晨1点无人点赞，长期熬夜，肝火旺，气色差。鲁迅曾经说过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可熬夜的路那真是叫一条衰老高速公路啊。试试看11点前上床，咱们坚持早睡早起啊。第四步是泡脚，别以为泡脚只是传统中医啊，它的那简单的一套，但是现实里啊，很多职场精英睡前都安排上了一盆热水，一首清歌，疲惫一扫而空，人变得柔软而温暖，长期坚持，气血畅通，睡眠也香。第五步是按摩脚部，那可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买一个足部按摩器，每晚躺着享受，疏通一下经络，体力耐力都能够倍增。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身体通了，人自然年轻啊。第六步是经常疏通头部，早上起床梳头，搓一搓太阳穴，不只是保护发根，还能够清醒思路，脑袋瓜灵活着呢。看看一个工作清爽的男人，往往他的头发梳理的是服服帖帖的，工作效率也很高。那么最后一步就是少生气，人生海海，平和才是宝藏，不钻牛角尖，不自我内耗，稳住情绪。俗话说相由心生，心态好了，皱纹都少了好多啊。年轻人很爱说不 emo 不情绪低落，那中年朋友呢，可以更加理直气壮的来坚持松弛感啊。
坦白来讲，男人的年轻不是花钱砸出来的，也跟天生的容貌关系不太大。说到底，拼的是生活的自律，不必全靠昂贵保健品，靠坚持下来的这几个生活小习惯，早晚呢会让你老得比别人慢一些，抬头挺胸，状态是满分的啊。其实认真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现在种下健康的种子，未来收获年轻的果实。如果你还在自嘲上了岁数不行了，那么不妨今晚呢就给自己倒一杯白开水，泡个脚，早点睡觉，可能明天啊又是新的一个模样啊。岁月呢可以溜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活得精神而又体面。

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中年男人的少年感是生活当中顶级稀缺品啊。我们放眼周遭，太多的中年男人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拖垮了状态，大骨肚腩凸显，发际线后退，开口呢便是家长里短的油腻抱怨，满腹牢骚的认命说辞，浑身上下透着被生活搓磨后的疲惫与麻木。在这样的人群里，能守住一身少年感的男人早已跳出了平庸，成为万里挑一的存在，自带让人一眼沦陷的吸引力。这个别不信啊，可以去问一问身边步入婚姻的女人，她们心底最深的顾虑从来不是伴侣物质匮乏、陪伴不足，而是眼睁睁看着曾经眼里有光、意气风发的少年被岁月熬成了大腹便便、眼神浑浊的模样，身上也没有了朝气，心里没有了热忱，对生活彻底妥协认命，仿佛灵魂早已沉睡，只剩下躯壳度日，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摊，对新鲜事物毫无好奇，对未来没有半点的期许，活得麻木又慵懒，这才是最让人心酸的模样啊。真正有少年感的中年男人，从不是刻意的装嫩，也不是幼稚肤浅，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保留对生活的热忱，对世界的好奇，兼具成熟男人的沉稳担当与少年人的鲜活生命力。他们的眼里始终是有光的，遇见美好会心生欢喜，接触新知会主动探索，心怀目标便会全力以赴，即便是看透生活的一地鸡毛，依然选择滚烫的活着。这样的男人呢，是跨年层的魅力存在。20岁的女孩可能会折服于他的成熟阅历，30岁的女人会倾心于他的通透格局，40岁的女人会视他为不可多得的珍宝。而这份难得的少年感，从来不是天生自带，也不是靠外表伪装，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刻意练习，守住身心的鲜活状态，一步一步养出来的。想要练出中年少年感，先从体态筑基，撑起少年精气神。身体的状态呀，是少年感的外在底色，摆脱油腻体态，这是第一步。坚持针对性的形体与体能练习，拒绝久坐躺平，每天呢可以抽出半小时练一练五意识，这个筋经舒展筋骨啊，疏通一下气血，激活身体僵硬的筋膜与经络，改善含胸驼背、肩颈僵硬的疲惫，再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快走慢跑，甩掉腹部的赘肉，塑造挺拔舒适的身形。坚持下去呢，那大肚腩就会慢慢的收紧，佝偻的身姿就会变得挺拔，整个人自带很挺拔利落的少年气场，就会彻底的告别臃肿油腻啊。再从精神阳气守住眼里的光，眼里的光源于对世界的好奇和内心的充盈，这是少年感的灵魂，也养成呢终身学习的习惯，每天留一点时间接触新鲜事物，读一本跨界的书，学一个新技能，关注行业新动态，聆听不同的观点，永远保持思考的热情，不被固有认知困住，放下无意义的酒局，无聊的短视频内耗，把时间花在能让自己成长、心生欢喜的事情上，保持对生活的探索欲，不随波逐流，不自我放弃，精神世界永远鲜活，眼神自然清澈有光。最后是从心态修心，留住滚烫的初心。少年感的核心啊，是历经沧桑却不世故，看透世俗却不妥协，学会放下生活的焦虑与抱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被年龄世俗眼光绑架，做事依旧保有初心与冲劲儿，为了热爱的事情，心中的目标依然能够拿出全力以赴的劲头，不因为年纪增长就变得躺平佛系，得过且过，待人依旧保留一份真诚纯粹，不圆滑世故，不虚伪算计，在成熟稳重的底色上留住少年人的赤诚与热血，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与热爱。
成熟的实力是加上鲜活的生命力，再加上永恒的热忱，才是中年男人最顶级的魅力。少年感从来不是年轻的特权，而是一种可练习、可塑造的生活状态。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打扮与运气啊。形象就是你的风水，如果想让运气好一点，那么就拼命的打扮自己，想让异性缘也好一点，那就更加拼命的打扮自己。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人面对的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下社会快节奏运行，存在一套极其势利的筛选机制，人们在初次见面的7秒内就会形成基本判断，这7秒里重要的是你看起来像谁，没有人有时间和义务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灵魂，因为大家都挺忙，你的形象就是递给世界的名片。古人讲，行权者行权，外在是内心最直接的显化容器，容器破了，自然什么都承载不了。相由心生，气随相走，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磁场就是涣散的，涣散的就是破败相和穷相。心理学上的衣着认知理论证实，衣服呢能够直接影响情绪和行为表现。著名的白大褂实验中，被告知穿着医生外套的参与者注意力测试表现要远优于穿画家外套的人。穿着邋遢随意，潜意识就会放松要求，做事敷衍，这种状态的改变就是运气的起点。相知大者不在五官，而在气局。衣冠不整则神识洞开，那任由他的浊气反噬，所谓财不入脏门，一副破败相，那么这个好运是永远不会找上你的。像一些发展的特别好的人呢，即使在最低谷最窘迫的时候，也不会让人一眼感觉他看起来好像很倒霉的样子。他明白言语压君子，衣冠镇小人，这个社会就是先敬罗衣后敬人，想占便宜或者是打压你的人，就会先通过外表来掂量惹不惹得起，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这不叫打扮，叫披肩布阵，以象退敌。相关数据啊显示，妆容精致的女性收入比普通人会高8%，得体的男性能够多赚40%的收入啊。打扮呢，不仅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更改变你对自己的认知，让你进入自信与正反馈的循环。升高一个维度来看，镜子里的自身状态也是一种心理暗示。邋遢窘迫给自己暗示的是失败，干净利落暗示着未来可期，这就是假借修真啊。那么在二战时的集中营里呢，当大多数人早已经放弃尊严蓬头垢面时，有一位幸存的心理学家坚持每天用破碎的玻璃片给自己刮胡子，用这个动作守住最后的体面与清醒。打扮是成本最低的能量管理，衣柜的秩序就是内心的秩序。所以说，不管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窘迫，千万不要让自己看起来现在是很窘迫。可以不穿多豪华的衣服，但起码要干净利索，因为舒适清洁得体才是旺运的核心。面料呢要亲肤不束缚，身体呢放松，气场才可以流动。这个世界一定是存在着磁场的，你向外散发什么，那就会吸引什么。认真对待打扮，就是认真对待能量，世界呢就会认真的对待你的运气。记住啊，宁可说生穷命，不可生穷相，穷命可变而穷相难改。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哈喽，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朋友的事情啊。老话常说啊，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呢，我们看到大多数人为了这句话，逼着自己硬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参加无意义的饭局，陪着笑脸说着违心的话，看似身边热热闹闹，实际上深夜独处时的寂寞孤独只剩下满心的疲惫。那么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愿意合群，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独来独往，在哪里你都能看到他们是自己一个人，自己旅行，自己决定人生重大的决策，自己学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这些人和那些喜欢呼朋唤友的人呢，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很孤单，身边也没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性格怪癖呢？或者是太高冷难以相处了呢？免不了会有人总在背后指指点点，毕竟太和大众不一样的事情总是乍眼的另类的。但实际上一个人能够独来独往的办成很多别人需要七大姑八大姨出主意才能办到的事儿，这个人绝不会是没有社交能力的。那么这种选择下来的独行客独来独往这个性格呢，不是孤僻，也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反而是藏着最清醒的人性认知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意合群，大多是他们早早就看透了这三个问题啊。第一，看透了无效社交，不愿意浪费生命。成年人的世界，大部分社交都是无效的消耗。这话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赞成。人不社交，不和别人来往，怎么可能交得到朋友呢？朋友啊，不是靠喝酒喝出来的，也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真正的朋友是心灵上的心有灵犀，是三观同频，思维和认知都在一个方向。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早就把朋友的定义讲得清清楚楚啊。健康的友谊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相互坦诚的基础之上，虽然平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浓烈，却持久而又亲密啊。那么这种友情呢，不必天天的联系，但是彼此信任和支持。对比现在的很多社交是什么呢？大多是无利不起早啊。现在的很多社交虽然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如甜酒一般的浓烈，但是因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一旦无利可图，立马分崩离析，甚至有人会反目成仇。你费尽心思维系的人脉不过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真到你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估计这些人呢，轰的一下就做鸟兽散，跑的人影都看不见。那些呢强行融入的圈子，话题永远都是家长里短，

八卦攀比，要么就是诋毁抹黑某个人，除了消磨无聊的时间，带不来一点营养，对成长呢也毫无助力。你努力迎合的人群三观不同，追求不同，哪怕朝夕相处，也终究是形同陌路啊。不愿意合群的人啊，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低质量的相处里面。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自身有多少价值。真正的朋友也根本无需刻意讨好，更不用辛苦勉强维系，三观契合，彼此懂得啊，寥寥数人便足矣啊。有一些人看得很通透啊，守住了内心的边界，不想再委屈自己了。合群的代价是什么呢？往往是失去自我。有的时候为了融入某一个集体，你势必要把自己的棱角削削减减，把爪子收起来，把面具戴起来。你要压抑自己的想法，迁就别人的喜好，放弃自己的原则，甚至违背内心，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久而久之，你就活成了别人口中好相处的人，谁都要夸你一句，这本是你想要的结果。可结果真的如愿了，你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快乐，甚至越来越迷茫，因为你弄丢了最真实的自己。而那些不愿意合群的人，最初也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们不愿意这样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与其在一段段消耗的关系当中把自己耗干净，不如退回自己的小天地，守住自己的内心边界。他们不喜欢虚与委蛇，不擅长曲意逢迎，不想为了迎合他人委屈自己的感受。比起左右逢源的热闹社交，他们更喜欢也更享受遵从内心，活得自在坦荡，不将就。他们明白真正舒服的关系是不用刻意伪装，不用小心翼翼，在对方面前你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对方也能够全然接纳。但这样的关系实在是太难得了，可遇不可求，遇到的多半都会是消耗和无尽的拉扯。所以呢，与其在委屈当中求全，不如独善其身，守住本心，不讨好，不将就，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层次越高的人越喜欢独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层次高的人呢？一个人层次高，不是说他的地位有多高或者多有钱，而是这个人的认知清醒，情绪稳定，行为克制，内核极稳。简单来说，就是看得透，拎得清，守得住，行得远。层次高的人不活在别人眼里，他们活在自己的秩序里。低质量的社交在他们看来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人多的地方，那么噪音就多，这些噪音有的是别人对你不合适的评价，有的是不怀好意的贴标签。对人生没什么清晰认知的人，处在人群当中就很容易被这些噪音所裹挟，被他人的情绪影响，变得浮躁、焦虑、迷茫，甚至会失去思考的能力。而且在人群当中待的时间越久，这种迷茫和空虚的感觉就越强烈，越空虚迷茫又越想往人群里钻，试图呢用人群当中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当然了，这是不可能有效果的。因为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与自己的问题，别人说几句你就迷茫，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认清过自己。而认清自己是需要大量的独处的，独处呢是给自己留出沉淀的时间，是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虽然会有不同的人与我们热闹一程，但最终终点只能自己一个人到达。不愿意合群的人早就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拥有了丰盈的精神世界。他们不需要靠外界的热闹填补空虚，也不需要靠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一个人看书、思考、做事，在独处当中沉淀自己，在安静当中提升格局。这样的人哪怕身边没有多少朋友，也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已经足够的充实，足够的强大。有些人可能已经做到了
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啊，有些人呢正在慢慢的做，还有一些朋友一边做在一边的担忧。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啊，从来就没有什么规定啊，规定人必须要合群，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无论是主动选择独处还是被动接受，这种状态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你在这段独处的时光里是感到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如果内心还是有想和别人产生链接的想法，那就跟随自己的内心享受啊，去这个孤独，但也拥抱链接啊。关系啊，就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需要慢慢的适应。最初呢，可能你会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觉得没有人陪就是失败。但是当你一个人也能够过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独处原来并不是惩罚，也不是失败，因为它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专注自己的成长，也有更多的时间去爱那些值得爱的人。

好嘞，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有人天天发朋友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刷朋友圈啊，已经成了很多人每天的固定动作了。早上睁眼先看一圈，晚上睡前再翻一遍。有人默默看，有人随手点个赞，也有人呢，恨不得把生活切成碎片，一条接一条的发到朋友圈里面。坐地铁发一张啊，喝个奶茶发一条，吃饭之前再发一条，就连系个鞋带也能够配文说，今天也是认真生活的一天。那么你刷着刷着呀，它的内容就铺满了整个屏幕，你可能会觉得很烦，觉得说这个人会不会太爱显摆了呢？可细想之下，这个背后啊，往往不是炫耀，而是一种无声的呼救。他不是在展示生活，而是在寻找回应。那些密密麻麻的动态，像是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写给所有的人，也写给无人。他需要被看见，被点赞，被评论，哪怕只是一个表情。这种渴望不是虚荣，是内心很空虚，需要用外界的声音来填补。人只有在觉得自己不存在的时候，才会拼命的去刷存在感。你发朋友圈是为了记录，他发朋友圈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存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很缺爱的人呢，总想被别人看见。有些人从小就没有被好好的看过，好好的爱过。你说一句说父母呢忙着吵架，你考了满分，换了一句别骄傲。你摔哭了以后呢，被说成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就学会了闭嘴啊。可是心里的那股想被关注的劲儿没消失，他藏了起来。长大之后，社交平台就成为他的出口。你发一条有人点赞，心里就亮一下，没人理就会按下去。你不是非要别人夸你啊，只是想确认我在这儿没有被忽略。来看一个这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有一个女孩子每天发十几条朋友圈，从早餐到晚安，从自拍到风景，滤镜这个很重啊，脸都变了形，同事都说她好烦呐。可是没人知道，她爸妈离婚之后，谁都不管她。她发的每一条其实都想发给父母看，她不是要钱，也不是要礼物，她就是想让父母知道她过得还不错。很可惜，他们从来没有给点过赞，也没有评论过，他就越得不到回应，就越发越多。这种循环就是像极了小时候，你举着手里面的画跑到这妈妈那儿，妈妈呢低头看着手机，你站在那儿，画纸都快拿不动了，他却愣是没有抬头看你的画。

想说今天心情不错，想有人呢陪我说说话。你发一张夜景配文加上又加班到这么晚，其实呢是想有人回应一句啊，心疼你早点休息。这些话呢你是不敢当面说的，说出怕显得很矫情，怕被人嫌烦，可在网上你可以用很轻松的语气包装沉重的心情，不是在撒谎，而是在求救。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更新，其实是你一次次伸出的手，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拉动你一下。沉默的人呢，未必是不需要爱的。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他们呢，看别人的热闹，自己默默的退出，不是不想分享，是怕没人看到，怕被无视，怕那点期待落空之后会更加难过。他们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可这不代表他们不孤独，相反，他们可能比谁都渴望着被看见，只是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不发就不怕没人回。但人不能一直藏着，那心藏久了会闷出病来，偶尔呢，他们也会手抖发一条，试探性的露个头。如果有人点赞，有人评论，他们可能会偷偷的开心一整天。如果石沉大海，那下次可能真的就不敢发了。所以呢，当你看到有人发了一条明显在寻求回应的动态，不要划走，点个赞，留下一句话，那对你只是几秒钟，而对他而言，可能是一整天的光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1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19: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哎，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欢迎你收听老歌回忆录。怎么样，各位收音机旁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从现在开始你就跟随我一起听听老歌来放轻松吧。那今天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艾嘉《细雪》。

张艾嘉的一首戏曲拉开了我们今天老歌回忆录的大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此刻老歌回忆录正在为你直播。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怪圈，什么样的怪圈呢？就是越是身边拥有的东西你越不会去珍惜，只有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开始逐渐的失去它们了，你才会去珍惜。

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齐秦带来的《大约在冬季》。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大家吃散伙饭的时候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时唱的是痛哭流涕，这么多年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心里边还是有一些感怀的。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今天依旧在老歌回忆录当中和你来分享岁月沉淀的经典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洁仪，天冷你就回来。其实到了每年冬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曲，然后我似乎就有一种强迫症，要求我的听众也陪我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王子明带来冬天里也有阳光。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

0: 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8: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

世上哪有树蝉藤，这同样是我国的一部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选曲《世上哪有树蝉藤》，我们节目的开场曲。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陪你安安静静的在音乐中穿行，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戏歌，来自于陶阳的《关雎》。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洪湖出乐队当中的选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年代，并没有很多的讯息，也没有那么多的演出，于是人们把几出戏、几出剧翻来覆去的看。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插曲，表述的是敌人要在天亮前枪毙韩英，韩英晚上在狱中对他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原唱是王玉珍老师。

就在恩凤的这首《拥军秧歌》歌声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今天我们走进的是陕北那一片民歌的世界，民歌的海洋，陕北民歌，既通俗又亮丽，用小曲小调宣泄黄中大吕之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使，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3: 交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这宋江和吴军师就想了一个计策，必须想办法把这林震给他抓住。只要把他抓住了，他那些炮就变成哑炮了。那么这时候就得需要几位水上的将领大显身手。要说水泊梁山，那可真不简单，可以说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力。这马上部下都有能打的能战的，那么水上这几员战将也不简单呐。那么李俊、张衡、张顺还有阮氏三兄弟就接受了任务，想办法去抓林震。只要把林震抓住，这件事就算成了。这6个头领啊分作2队，李俊和张衡带着几十个水上功夫特别强的这些兵士，用2只快船从芦苇深处悄悄地把这船划过去。紧接着在背后，张顺还有阮氏三兄弟再用40-50只小船做接应。这么安排好了，李俊和张衡就上了对岸了。他俩上了对岸，领着这些人呐，来到这炮架子旁边，一起大喊：“杀上来啦！把这些炮架子都推翻啦！”这一喊呐，他们噼里扑噜的又开始推着炮架子。这炮架子一被推翻，这些军士就慌了，赶快他噔噔噔跑去就报告林震呐。这林震一看，马上拿枪上马，带了1000多人特意来追赶这李俊和张衡。再说李俊、张衡一看，哎，林震上当了，你追过来，我们呢就开始溜，那可真是敌追我退，是敌疲我扰啊。他们一边撤一边啊引诱着这官军。那么林震气的啊，就这么几个水贼还敢上我们这儿来闹事儿。林震领着人马哗啦啦啦就追到这芦苇塘边了，看见这一字就摆开了40-50只小船，再看船上一共有20来个梁山的水军。张衡、李俊呐，早就跳在船上了，跳在船上啊，他们没开船。看看人马来了，哎，官军呐，一会儿你们就灭亡了。然后喊完了，扑通扑通跳水里边去了。林震领着人马已经到了，过来就抢船。这时候美髯公朱仝和插手雷横在对面一边呐喊一边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官军，这回你们有来无回。现在林震呢可不在乎了，他把这些船也夺到手了，就安排自己手下这些军士赶快上船，干脆就杀过去得了。可是这船才走到这水中间啊，嘿，这时候你看岸上的朱仝、雷横咚咚咚咚咚咚咚不敲鼓敲锣了，水底呀一下子就钻出来10几个暗藏在水下的水军，把这船尾呀，就是船尾那舵一下就拔了。这船要是没有舵，在水上就直打卷，它掌握不住方向啊。 越打穴啊，这些官军越着慌，越着慌啊，这船就越晃荡，一晃荡噼里扑噜的哈，这船就翻了，这些军士啊大部分呢、啊、都翻到水里边了。那么林震呢、啊、他想回去可是回不去了。你看他这小船的两边蹭蹭穿出两个头领来，把船呢、啊、哎一使劲儿，一下子就扣过去了。这林震就被扣在水底下了。到了水底下，阮小二啊在水下的功夫那还了得，在水泡子边打鱼打多少年了，一下子就把他抱住了，连拖带拽就给他拽到对岸上来了。林震被抓到对岸上给他绑起来了，在水里边又抓了200多人呐，剩下的好多人呐不是被淹死了就是被杀死了。呼延灼一听，哎呀呀呀，坏了，心想啊，林震呐、啊、林震呐、啊、你贪什么功啊，你的中心任务就是放炮啊，你去抓什么水泊梁山这些山贼呀、啊、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啊，后悔也来不及了，眼看着林震抓走了这炮啊，谁也不会用啊。呼延灼气的是暴跳如雷，可是没办法，眼巴巴的看着轰天雷林震被人家押上了山寨。这时候宋江就听说了，宋江是亲自出来迎接了林震，还是老办法，他见到林震连忙施礼啊，亲自给林震解开了绑绳，然后还埋怨埋怨，装模作样的得像那么回事啊，嗨，安排你们请林统领上山，你们怎么这么无理呀、啊、他这一说林震真就不好意思了。林震呐、啊、听说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啊、劫江州法场的时候那可真是杀人不眨眼呐、啊、又尤其是那黑旋风李逵闹完了江州之后又杀了吴威军黄文炳一家老小，祝家庄多大的势力啊，给杀个一个不剩啊，那我今天的小命肯定是没了。可是没想到宋江亲自给他解了绑绳，还给他施了大礼，这林震就不好意思了。哎呀呀，我说宋头领啊，我实在不好意思啊，你们不杀我还给我松了绑绳，这什么意思啊？宋江就跟他讲了，林头领啊，我们的本意可不是杀你呀、啊，我们是官逼民反呐、啊，咱们之间是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我们做对的是这些狗官，我们一不反对朝廷，二不反皇上，我们何罪之有啊？可是现在我们被逼得无奈啊，只有走了这条路，将来一旦有机会，皇上要是有回心转意的时候，认为我们这伙人还必定能为国家和朝廷出力，如果能给我们招安，那我们

0: 可以归顺朝廷了。归顺朝廷了，就都是官儿了。这言外之意，凌振就听明白了。凌振说：“您这意思我明白，可是我家里的妻儿老小都在东京汴梁城啊，一旦有人知道，那就得祸灭九族啊，都得被杀了。”宋江一听，凌振呐，这心有些活了，关心的是家里的老小，怕被皇上杀了。这个事好办，几天之内，我们就把你的家小接到这水泊梁山。凌振一想，要真能那样的话，我就留在山上。要说宋江这个人会使唤手腕，也会笼络人心，在凌振来之前，他已经把彭起的思想工作做好了。彭起呀，已经归顺了水泊梁山了，现在已经做了头领了。这时候他就把彭起领出来了，看了吧，彭起彭将军已经跟我们合伙了，可不能说投降，投降那词儿不好听，就是咱们一块儿为水泊梁山效力，将来也一块儿为朝廷效力。那么凌振一看彭起将军都归顺水泊梁山了，那我还有什么说的？行了，彻底下决心，从今以后在水泊梁山当上了头领了。这回啊，宋江是特别的高兴啊。彭起归顺了之后，这凌振又归顺了。凌振归顺了以后呢，那些石炮就灭火了，谁也不会用。再说，咱们也可以造一些石炮，因为有这样的人才。水泊梁山那什么材料都有，这些都是跟朝廷叫号的资本。宋江觉得现在资本是越来越大。那么下一步就得研究啊，怎么能想办法破这铁甲连环马？要是把铁甲连环马破了，朝廷就没有什么招了，肯定就得派人来招安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跟朝廷谈条件了。关键是怎么能破这铁甲连环马？要是把铁甲连环马破了，这本钱就大了，可是这铁甲连环马是那么好破的吗？就在大家为难的时候，你看看，就有这么一位头领，这位头领就是金钱豹子汤龙。这金钱豹子汤龙一听说要破这铁甲连环马，他就来到这四位首领跟前，他说：“小的有一计呀。”不知道这个计行不行，那你就说吧。他就把这计策说出来了。他说：“我有一个亲表哥，现在在京城为官。这个人呢，号称金枪将，姓徐，叫徐宁啊。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打铁为生，你可别小看这打铁，打铁的铁匠铺就等于现在的大兵工厂啊。”朝廷要改造各种各样的兵器，就得铁匠炉出啊。所以呢，这汤龙是祖辈儿，打一些兵器。但是啊，他这哥哥金枪将徐宁呢，会使钩镰枪法。这钩镰枪法是徐宁的祖传，徐宁的亲舅舅就是汤龙的父亲。这个钩镰枪就能破这个铁甲连环马，那真是一物降一物。可是钩镰枪呢，它不外传，人家老徐家自己的家族传给自己的家族。那么这个情况，汤龙了如指掌。汤龙就说了：“如果我这个表兄金枪将徐宁要是能投奔咱水泊梁山，他这金枪法能传授给咱们。”呼延灼这铁甲连环马就能被破呀！哎呀，宋江一听，好主意，好主意呀！可是你要去动员动员，能不能归顺咱水泊梁山呢？汤龙摇摇头，不能啊。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家祖祖辈辈是为官， 都是吃官饭的，吃皇粮，而且他现在还是皇上身边的卫士啊，四品带刀的护卫啊，那直接保着皇上啊。你想这样人，咱们根本不可能给他浪过来啊。要工资有工资，要待遇有待遇，吃香的喝辣的能上这儿来吗？咱们这些人来啊是没办法，赶到一块儿了，被这些贪官污吏啊给逼的，谁有好日子愿上这儿来啊？宋江一听也有道理，嗯，那怎么办呢？哎，唐龙就说了，我提这方案呢，你们看行不行？说是啊，徐宁的祖传有一件宝贝，世上是绝对没有第二个，这件宝物啊是他的镇家之宝，就是一辈传一辈。因为我听我父亲讲过，他父亲是我的姑父，我父亲是他的娘舅，这件事我们家都知道。他是一副验灵器的圈金甲，这副甲呀披在身上又轻又稳实又舒服，刀砍不透是剑，扎不进去。就这东西啊，你别说的外人，就是家人想见一见呢也不容易。我们俩亲表兄弟这么多年呢，虽然不懂见面，但是我想看看都很难。因为他是用一个皮匣子装着，直接就吊在卧房里的房梁上，也就是一睡觉就能看见。你想偷啊，那比登天还难呢。但是如果想办法把这副假钥匙给他偷出来，然后用这副甲引诱着他，只有这么做他就能上梁山呢。那么梁山坡这几位首领一听把这铁甲要偷出来引到梁山坡来逼他上梁山，这是个好主意啊。可是谁能去偷呢？要知道到他家偷东西那是难上加难呢。他本身武艺高强，而且是躺在那睡觉就能看见。你想，这东西你能拿得出来吗？要说这时候啊，吴学究想出一个主意，他把汤龙和宋江叫在一块儿，他低低的耳语了几句。宋江一听，妙计，妙计呀，真是好主意。吴用这时候又说了，然后再让三个人上京里走一趟，一个呢到京城专门收买那些烟火药料，还有啊做炮用的那些材料，再去几个人呢把灵统领的一家老小还有彭起的一家老小都接到山上，这就万无一失啊。他出的什么主意啊？就是让古上早时迁到京城偷这件宝贝，也就是这副甲。你别看古上早时迁这人呐，上了梁山之后什么功劳也没立，还惹了不少的祸，但是这个人呐是没到时候啊。到了时候你要是真用着他，他那本事啊一般的人你还学不来呀、啊、小眼睛一卡巴一钻一个道偷东西啊，那是手拿把掐呀。他一听说给他任务了，这可来活了。哎，你要是让我偷媳妇我不会，其他的东西啊皇上喜爱的东西我都能偷来。你还真别说，石谦这事儿啊还真不是吹，他真有这本事。他这些年呢生来练的就是偷盗啊，那可真是老盗贼了。你别看他年龄不大呀，从小就干这个，这活让他干那是最合适了。他领了任务之后就下了山了。石谦下山走了，汤龙呢就提出一个想法来，说现在呀、啊、古上早时迁已经奔东京汴梁城去了，那么咱们这边也得做好准备，万一古上早时迁要是真把这副甲偷来，金枪将徐宁就得被逼上梁山。因为我了解呀，大破铁甲连环马必须得打造这钩镰枪，只有钩镰枪才能破这假的连环马。可是钩镰枪的样子我得好好想一想， 因为啊，我爹打过。他想了半天，画了半天，哎，他真就琢磨出来了。因为到那天，如果徐宁要来了，你先打勾连枪啊，不赶趟，那得耽误时间呢。再说时不等人呢。宋江说：“那你就赶快打这样子吧。”他想好这样子之后，他就把这勾连枪样子打出来了。打出来之后，说是咱们这些打军器的就照这个样子打，一点不错。我现在回忆起来了，因为徐宁一来就要破连环马，破连环马就得用勾连枪，具体怎么用徐宁一来就知道了。我只知道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啊怎么使法。好吧，他交代完了，他和杨林、薛勇、李云、铁轿子月河他们几个一块儿跟着神行太保戴宗就下了山了，尾随着石谦就奔东京汴梁城来了。石谦啊，离开梁山坡，身上带着暗器，揣俩钱儿，很快就来到东京。来到东京汴梁城，找个地方歇下，他就开始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谁？打听金枪将徐宁的家。徐宁在东京汴梁城那也是名人呢，有人就给他指路子，说你呀，你看前边有个大门洞，进了大门洞，往东第五家有个黑角门就是了。石谦来到大门洞里边啊，就开始四外的观察着地形。要说当贼也不容易，得先麻个好的地势啊，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偷好的东西什么时候撤出来，得先看。然后就看这边一带是大高墙，墙里边呢有两间小巧的小楼屋，那小楼屋虽然不大，但是啊紧挨着墙，侧手呢是一根大柱子。石谦看得很细，然后就跟街坊邻居打听，说徐教师在哪家住啊，这人就一指点，就这儿住。可是啊，他白天不在家，得晚上回来。石谦都打听明白了，回到客店里边取了小百宝囊，这东西里边啊装的很多，好多个必要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藏在身边，吩咐一下店小二，我今天晚上不一定回来，我这些东西啊放在这儿，许费我照付。小二说那行啊，您呢就放心去吧，保证丢不了。石谦悄悄地进到城里边，到了城里买点吃的东西，当天夜里就来到了徐宁的家。左右一瞧啊，没有一个好安身的地方。再看看天色一点点晚了，他呢一闪身就进到门洞里边了。到了门洞里边啊，他的身子骨也薄，他就紧贴在门后边那小夹缝，就直溜的往那一站，贴着墙就站稳了，等着吧。等天哪确实的黑了，黑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啊。这时候他由打门后边溜出来了，再往前边看，有一个土地庙，土地庙有一棵大柏树啊，他把两腿一夹，噌噌噌噌，嘿，就上树顶上去了。往四下一瞧，就看徐宁回来了，直接就奔自己家里去了。那么这功夫，他就看两个人呢，提着灯笼出来关门，然后就把门锁上了。锁上之后啊，这俩人各自回到自己那屋睡觉去了。这时候啊，夜已经很静了，石谦啊偷偷的从树上溜下来了，来到徐宁家的后门旁边，他是没费多大力气啊，就来到后墙，蹭蹭蹭蹭就爬过去了。到里面一看是个小院子，石谦啊就趴在这厨房四下的张望，这一看厨房啊有个灯亮，两个丫鬟把东西啊都收拾完了，灯还没灭。石谦悄悄的，他盘在柱子上，在那儿一贴。这时候可不能动，万一要一动啊，让人家听见就麻烦了。 你看他贴在那门柱子上啊，就听金枪将徐宁和他妻子啊在那烤火，火盆旁边啊还坐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石谦抱着这门柱子往里边一看，啊，果然那房梁上啊有个大皮匣子拴在上面，往那一吊，门口还挂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服架上好几种颜色的衣服，还有徐宁的军官服。石谦观看完了，心里边合计上了，好，要想盗得这雁翎锁子甲，我就这么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
3: 所
2: 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旅西城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 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 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2: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 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6: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2: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6: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2: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8: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9: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0: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9: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1: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22: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驴友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0: 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 来，唔该，这。
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城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5: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3: 突然来的台风是来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6: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6: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总台记者一线直击，台风过境带来哪些影响？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台风美沙克灾后救援持续推进，记者直击广西横州镇龙乡道路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0: 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哪些关键因素撑起夏粮满仓？
1: 我国原创单原子催化成果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最强助攻如何赋能吃穿住行？
0: 风险瞭望，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人民海军如何硬控南海？
1: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美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还围绕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总台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逐步撤军。日本民众当地时间11号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交手。目前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在常规时段1-1战平，即将进行加时赛的角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昨天晚上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此后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2: 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浙江玉环作为本次台风巴威的第一个登陆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昨天台风巴威首次登陆就是在玉环，那么现在玉环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刚刚抵达浙江台州玉环市最南端的东沙渔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东沙渔村的地理位置，它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正对的就是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这个来势可谓是非常的凶猛。那现在虽然距离台风登陆浙江玉环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因为巴威外围的环流比较的庞大，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不小的风雨影响。那在现场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雨势相较于昨天傍晚6点多我们到现场它有所减弱。那这个海浪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平静的这个海浪下面依旧有波涛汹涌的感觉，并没有起特别大的浪，但是整一个流速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大的巨浪和强

0: 风会有怎么样的威力呢？其实在我所在东沙渔村它外围的一个石质栅栏可以足以的说明啊，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村里面看到它有部分的这个石质的栅栏啊是被冲垮了一部分，那目前有部分的这个碎石散落在地上，那险情出现之后啊，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给我们损毁的区域啊准备要架设我们的防护围栏，防止浪潮持续冲击引发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台州目前全市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从台州气象了解到啊，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浙江台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67.3毫米，那沿海海面和高山区大面积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风，局地呢是有15到16级的大风。但目前就了解到，台州玉环市呢是有部分的村庄出现了临时停电的情况。现在有700多名保供电的员工已经分别赴各个故障点开展巡视抢修，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恢复供电。那市区的部分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那清障排涝的工作正在同步的推进。现在呢，浙江台州全县市区都维持着台风红色预警的信号，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台风天要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嘉怡。温州是洞头区，是浙江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的正南方向，距玉环直线距离大约70公里，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温州就已经启动了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当地也已经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台风登陆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温州洞头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台风登陆之后你在洞头观察到的现场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温州市洞头区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在这个7点之前啊，已经出去在整个街面上是又重新去走了一遍。在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啊，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大风啊，当地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型的这个垃圾桶，包括是一些道路指示牌已经全部的被吹倒了。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啊，我们这里的风和雨还好，但是当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告诉我啊，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它的这个风雨会比较小，稍后可能还会有持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呢，昨天下午1点钟开始啊，我们是从温州苍南抵达的洞头，一直到台风登陆到台州玉环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洞头的台风阴线。我想先来跟您聊一聊台风登陆前半个小时我们昨天观察到的情况。当时洞头的风雨是特别大的，路边的行道树受强风的这个影响啊，是摇摇欲坠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窗户也是受风力加压疯狂的抖动，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在哐哐作响。我当时呢也第一时间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进行了确认，当时洞头的风力是已经达到了14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风雨突然减弱，风速骤降，我们所有人的耳边没有了强风的呼啸，仿佛是周围变得特别的安静。20分钟以后，官方发布消息称台风正式登陆。我们在街上看到洞头新城区附近不少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长的这个道路已经超过了500多米，积水最深处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脚踝处。那同时呢，道路两旁不少的行道树被拦腰折断，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没能抵挡住强风的侵袭，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而且在部分的十字路口啊，不同方向有3个供行人依次通行的这个交通信号指示灯也直接被吹断了。在台风巴威登陆玉环以后不久啊，又在乐清进行了2次登陆。二次登陆的时候啊，洞头的风雨是更加严重，在风中行走几乎是无法站稳，我和我的同事好几次都差点被大风吹倒。主持人，
1: 那韩栋面对这样的形势，当地都做了哪些防控措施呢？
2: 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面登陆浙江并造成严重的影响啊，根据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分析研判呢，那浙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 在7月11号的11点钟，晚上11点钟啊，提升了浙江省的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洞头当地的市政部门在部分地势低洼、极易引发道路积水的路段，准备了大功率的抽水泵车，如果道路被淹，待台风过后啊，就能第一时间对路面积水进行抽排。同时，当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啊，也在台风登陆前提前对靠海电力的设施设备开展了防风防水的加固，使用高强度的沙袋对配电箱等电力设备进行加固，而且在周边呢也是垒砌了沙袋，把它组成了一个防护墙，阻隔海水倒灌与地面积水，确保可靠用电。那在台风登陆以后啊，他们第一时间也是加紧对这个应急照明灯、备品、备件等这种抢险物资进行再清点、再补充和规范化的整理，确保种类齐全、状态在线，为抢修复电做好充足的物资储备。这次台风啊，洞头当地呢也是转移安置了12000多人，让大家在安置点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和休息。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未来2天，温州多地还将会有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依旧要提高警惕，非必要不外出。主持人，
1: 嗯，好的，韩栋。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那里直面台风行进路径，狂风暴雨持续侵袭。二次登陆的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浙江乐清的总台记者唐国荣。唐国荣，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登陆以后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播，那么正在我就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晨曦路的一个主干道上吗？那呢也是当地的一个车流非常密集的一条道路。那么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0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这个清江镇呢进行了一个二次的登陆。那么受到台风一整夜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啊，现在白天现在7点多，这个乐清的全市依然是这种普降暴雨和狂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所在这个主干道上现在正在进行了2项的主要的一个这个抽检工作，一个之一啊，就是对道路上出现的这种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障作业。那么现场大家应该能够通过我背后的这个声音能够听到有这种大型的挖机的声音，包括油锯的声音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乐清全市呢出现了这种道路弯折的折枝有1300多株，其中倒伏的树木呢有700多株，就是说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么这是险情之一。第二个险情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这个对乐清全市多处出现了这种道路积水这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下山隧道包括这个低洼的路段上，这个情况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险情啊，当地的消防部门也联合市政的一些单位呢，派出了像是这种大型的清障这个排涝车，还有这种排涝的这个抽排的这个发动机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装备，配合的人力呢，对积水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全市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能够达到8米深，也就是有将近半个轮胎高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强风暴雨稍微减弱之后呢，市政、消防等各部门呢就开始出动，来到了全市各个隐患点位上进行一个疏散的作业。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
3: 好的，唐国荣。再来关注福鼎。福鼎地处福建宁德最北端，紧邻浙江苍南，早在台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台应急状态。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雨逐渐增强。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5: 好的，那其实昨天下午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赶到了这个福鼎市峡门畲族乡的余井村。那这里也是地处闽浙交界，是福建东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之后，给这里是带来了强风大雨。这一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都能够听到这种风声跟雨声。而且今天上午6点多的时候，我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虽然风力与今天凌晨相比是有所减弱，但是雨势一直在增强。 但是就在这会儿，刚才我们直播连线之前，这里现场的雨势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减弱，而且现在天明显的感觉，慢慢的云层正在这个打开，这个天光也越来越亮了。那愉景村呢是一个直面东海的沿海渔村，那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整片大海，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呢正值高潮位的时间段，海面上依旧是这个波涛汹涌，有一点像一锅煮沸的一个热水，一层层的海浪是互相碰撞推闪。那么岸边本来是可以站立的这些礁石，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海边的小道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现场的这个风力跟雨势都更强，当时海边的这个风强度正在逐渐的加大，那个我可以看到海浪是裹挟着沙石不断拍打在礁石上，飞溅起的浪花是超过了10米，但是现在这样的这种比较震撼的场景是看不到了。那在我的前方呢，我依旧能够看到深入海中的一个渔景码头。那在平日里，游客都会从这个码头登上一个客运的轮渡前往海岛观光旅游。这两天来，随着这个客运航线的停航，码头也已经完全关闭了。现在时不时能够看到有海浪还在拍打在码头上，而且随着这个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这个水位的高度已经接近码头的地面了。因为是这个热门的一个海岛的登船码头，昨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一些零散的附近的村民或者游客来到码头去观海拍浪。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的这个风雨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切勿掉以轻心，不要进入这些危险的区域。
3: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应对这次台风登陆过程的。
5: 好的，那我们所在的这个霞门畲族乡呢，它是位于这个入海口，这里整体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洼，一旦遭遇一个强降雨，会极易出现这种海水倒灌、村镇内部内涝积水等等的一些险情。那为此，霞门乡有一条长728米的一个霞门海堤，可以说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生命防线。那这两天来，当地村镇的党员干部都在密集的对这个海堤进行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随着降雨不断增强，从今天凌晨12点多开始，霞门海堤上的一个霞门水闸也开始开闸泄洪了。那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是导致福鼎境内多处路段出现了一个行道树倒伏或者低洼地带积水等等的险情。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凌晨，当地有1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是与这些抢险人员一起快速的去清理这些路面上的断枝和碎石，来清除道路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了解到，受到风雨影响，昨天夜间福鼎是有部分村镇的电力线路受损，当地的一些抢险电力部门都连夜开展抢修，那截至目前已经基本恢复供电了。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对福鼎地区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我们也了解到，从昨天晚上开始，宁德辖区福鼎管辖路段的多个高速收费站路口已经封闭了，而且宁上高速、甬莞高速等等部分路段也实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黄山。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经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横州发回的报道。
7: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8: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将近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装备这种装的挖掘机50多台套，人员100多人了。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 光清理翻挖这些淤泥，至少上12方了。
7: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贵阳基地也跨省赶来支援。现场指挥员张东进介绍，灾后的山区道路作业面狭窄，部分工程机械在淤泥上容易打滑，都影响抢险进度。
9: 最后300米，它淤泥平均厚度在4-5米，而且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难度，它两侧都是山脊，滑坡脊滑下来以后，我甩闸没法甩，只能接续这样往外倒，这样效率也比较低。
7: 经过72小时持续作业，昨天下午3点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宣告抢通。不过在这3天3夜中的最后一夜，抢险工作还在遭遇反复。10号深夜到11号凌晨，现场在雨中先后发生路面塌陷和山体塌方。
9: 记了时间，10:50的样子，道路塌陷了，断路直接沉下去了10几米。经过现场研判，我们就采取这个往山体一侧靠，然后采取降低路面降下去，确保这个整个的路能够压实。再一个要保证它的宽度，本来预计我们4-5个小时，但是2个小时多一点就把那个整个断头路给打通了。大概就在2点半，我们继续往前推进，就遇到塌方体，量特别大，然后差不多100米的塌方体，平均高度差不多在250到300米。
7: 抢险队员采用快速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9: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一台挖机到两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好部署下面挖机，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10: 多点分散的。
9: 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7: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爱好者。
11: 应该是药品的，它是紧急的，叫我先送到这里面，镇龙乡里面。
7: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衡州的摩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12: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因为安能的在尽快抢修。
7: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机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机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傅德阳介绍：
13: 我们算是响应我们的总部吧，总部的话是前期已经派有车进来了，他是有我们的那个专业的骑手，他过来这边进行救援，进行支援的。
7: 对于傅德阳和同事来说，今天原本是新店开业的日子，
13: 因为刚装修完，已经选好日子是12号开业，
14: 店还没正式开，先来救灾了。
13: 对，老板在家开门就得了。然后明天开业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明天他应该也会亲自过来。
7: 在道路抢通之前，镇龙乡已经有村民迫不及待地徒步进出。中考后返乡被困家中的学生小萌着急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衡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15: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脏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7: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未来几天还将对抢通后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加固保通，呼吁将道路资源留给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
10: 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颗粒归仓，夏粮充盈。2026年，我国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到3014.9亿斤，单产达到每亩378.8公斤，产量单产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全年粮食生产迎来稳健开局。
3: 按照季节划分，全年的粮食生产可分为早稻、夏粮与秋粮三个种类，其中夏粮产量占全年产量的20%左右。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主要包括夏收谷物、豆类和薯类，其中小麦作为我国三大主粮之一，是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核心品种。
1: 夏粮生产事关百姓餐桌和国家粮食安全。今年以来，各地接连克服黄淮海冬小麦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地强降水等不利影响，丰收来之不易。那么哪些关键因素撑起了夏粮满仓？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的报道。
17: 又一个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今年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个亮点是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18: 去年秋播期间，农业农村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集成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季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7: 尽管去年播种时受天气影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给今年夏粮的开端来了个下马威，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各地积极落实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弥补了前期的不足。
19: 不在播种晚的情况下，在冬田苗的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今年呢，由于广大的种麦农民积极落实各项的科学技术措施，播种的时候大家都积极的选用了高产稳产的这些品种，这个对我们的小麦增产呢很好的基础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技术措施呢落实到位，所以有品种有技术，另外还有今年我们的农机发展也很快，就是有品种、有栽培技术、有农业机械的保障，所以多方面的因素获得了今年的小麦的单产的提升。
17: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0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20: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 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一分三防病虫害防控资金，统筹安排粗弱软壮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蛋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7: 今年夏粮丰收，播种面积稳定也是一个重要基础。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0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20: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7: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19: 一个是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7: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20: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7: 赵广才表示，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
19: 夏粮丰收了以后呢，心里就有底了，也是促进了秋粮大家种粮的积极性。夏粮啊，在农民的心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粮呢主要是小麦占这个主要地位，小麦呢是咱们重要的口粮作物，中国人呢吃小麦的比例非常大的，所以就保障了口粮作物。
17: 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也是其中仅有的两项约束性指标之一。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2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催化技术是现代工业核心支撑，广泛应用于粮食生产、能源转化还有精细化工等等领域，贡献了世界大约20%的 GDP。 长期以来，催化的微观机理晦涩难解，被视作是科研的黑匣子。如今呢，一项源自中国的原创催化前沿概念正在重塑各行各业的发展底色。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在京揭晓，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正是这项成果将催化研究尺度从纳米级推进到原子级。
1: 目前单原子催化已经成为了全球催化领域的核心前沿，100余个国家、数千个课题组跟进研究，实现了多项工业化落地应用。那究竟什么是单原子催化？这项前沿技术将会如何赋能能源、农业、环保、医药等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0: 在化学里，催化剂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最强助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介绍，催化是现代化学工业的核心技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21: 整个社会里边80%以上的化学工业都要涉及到催化技术。我举两个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一个就是合成氨，正是因为有了合成氨，才使得我们有了化肥，才使我们的现代农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有的吃了。那正是因为有了聚合反应，而聚合反应产生的纤维，使我们有的衣服穿。
0: 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化工、环境和能源等领域，在航天航空等一些特定领域，催化剂中贵金属含量甚至高达30%以上。但贵金属资源稀缺，价格昂贵，因此提高贵金属利用效率是催化剂制备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21: 我们跟学生讨论，我们是否能设计出这样一种催化剂，把每个原子都铺展在我们的载体表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定单个原子可不可以作为催化剂的活性中心。如果是这样，那么贵金属打开的时候，它的性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0: 张涛团队于2009年成功制备出国际首例使用载体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并与清华大学李俊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景岳教授等合作，于2011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单原子催化也是催化科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少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重要概念之一。
21: 什么是单原子催化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殊的浮载型金属催化剂，被浮载的金属都以孤立的单个原子形式存在，每个原子和表面载体相互作用，金属和金属之间没有化学键。
0: 在单原子催化概念提出后，团队持续推进单原子催化相关研究。
22: 我们对催化剂的认识，从过去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一个单原子的这样尺度。而原子呢，是我们化学的极限尺度，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以化学的极限尺度来认识催化剂的结构，以及把结构和它性能进行关联。那这样对于我们今后开发新一代的催化剂，特别是高效低成本的催化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0: 单原子催化概念引领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和优秀科研团队加入单原子催化研究，做出了一系列优异的成果。迄今为止，元素周期表中重要金属元素均已实现单原子分散，单原子催化剂已被证实在50余种不同反应中优于传统催化剂。
21: 我们一开始是从贵金属催化剂开始做的，那么我们工作出来以后，很多人就进入这个领域，所以从过渡金属，所有的金属基本上都来做了。那么现在到周期表上，基本上重要的金属元素都已经实现了单原子催化剂的这样的制备。
0: 张涛表示，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在氯乙烯生产、烯烃多相氢钾铅化、制药、精细化工等方面实现了工业应用。
21: 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能源小分子的转化里边，我们在化学里边认为是比较难的挑战的反应里边，单原子催化也有应用，包括甲烷的转化、水的转化、二氧化碳的转化、氮气的活化，包括热催化、电催化、光催化，产生不同的产物。不光是在化学领域，在材料、生物、环境领域，单原子催化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展望未来，研究团队为单原子催化后续发展定下上货架和上书架两大清晰目标。上货架是要变成商品，实现重大工业应用；上书架是将现有概念提升，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希望把中国原创概念写进世界教科书。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今天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的日子。10年前，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所谓最终裁决，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这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刻意掩盖南海问题的真相。
3: 我国立场一贯且明确， 有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但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十年间，人民海军从近海防御加速迈向远海防卫。十年磨剑，人民海军走过了怎样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江宗全、王继晕的报道。
2: 十年间，人民海军不断发展，在岛礁支点、舰艇力量、立体打击、军警协同四个维度持续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海疆的和平。十年发展的跨越从何而来？军事专家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
4: 这十年来呢，人民海军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非常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

0: 骄傲，同时也令世界瞩目的。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了进行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和最为广泛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那么在这次改革，把海军呢嵌入到了三个战区，战区海军，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军种了，它是由其他军种和兵种来配合它，来赋能它作战能力。可以说，它要放大成很多倍。
1: 指挥链的重构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变化，那就是人民海军在南海露面的频次越来越高，走向中远海已成家常便饭。军事专家宋晓军指出，
0: 人民海军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展现的机会就频繁地在增加。在这10年来，我们看到远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中国周边海域的演习也好，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也好，它的这个频度明显就越来越高。
1: 兵力多了，频次高了，但这些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藏在南海深处。10年间，南沙多座岛礁完成全线升级，永暑岛、美济岛建成长机场跑道，部分岛礁配备雷达、防空网和反舰导弹。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10年间，南海岛礁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2: 民航机已经在上面进行了试航了，我们可以保证我们西湖的各型作战飞机在这些岛礁上的起落，就形成一种非常强的制海能力。对空警戒雷达、岸基反舰导弹、岸基防空导弹也好，这些使我们整个对于南海方面局势的掌握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以日常战备勤务的方式保持我们持续的战备勤务啊，战备巡航啊，保持我们的常备的战备状态，这样使我们整个海域的控制能力、海域的安全条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岛礁是钉在海上的钉子，而支撑这些岛礁的是一支在10年间脱胎换骨的水面舰艇力量。军事专家李亚强说，今天的中国海军已经稳居世界前列。
2: 这10年来，海军的作战实力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样的武器装备进展呢，严格的说呢，我们并不是来针对南海方向，我们更希望跟南海周边国家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我们把南海要建成和平之海，这些是我们根本的一种愿望。如果有任何敌对势力想在南海用军事力量挑事，那我们现在就具有了足够的碾压性的优势，比过去10年前要成倍的增加的碾压式的优势。
1: 军事专家宋晓军指出，物理平台的跨越式发展为海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0: 福建舰它已经是世界上唯一的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的航母，我们军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所谓的五件套，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福建舰具备电磁弹射能力，将来可能还会有6件套，比如说激光武器啊等等各种类型的水面舰艇，以这个3艘航母和我们的战略核潜艇为领头的，后边的大驱还有驱逐舰，还有我们的护卫舰，还有我们的常规潜艇，它下水的这个频度非常高，可以说是全世界海军当中新舰下水最多的国家。下脚的背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海军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大的舰艇的规模，而这个舰艇的规模恰恰就是我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1: 水面舰艇是看得见的硬实力，但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还有人民海军构建起的完整立体打击体系，从水下到空中，从常规到战略，一套组合拳已然成型。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
2: 随着技术发展，从制电磁拳、制太空拳、制空拳、制海拳，包括水下的控制拳、综合的控制拳的能力，我们是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我们周边海域，我们可以以岸基，在岸基支援下非常有力的控制整个甚至2D岛链以内的广大的海域，在这点的综合控制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的，甚至无法挑战的。
1: 硬实力摆在那里，但落实到行动上是什么样的？近日，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同步执法巡查。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的协同正在让南海局势更加稳定。
2: 我们始终是一线执法力量最强有力的后援支持。如果有任何人因此认为中国是软弱可欺的，我们的回击是非常坚决的，我们一定要让他承受最惨重的打击。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有这个能力。
1: 从岛礁支点到舰艇力量，从立体打击到军警协同，四个维度环环相扣，构成了人民海军守护南海的完整拼图。十年过去，南海周边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军事专家李亚强这样总结这十年的变化。
2: 所谓的南海仲裁这十年，是我们海军发展非常迅速的十年。敌对势力想在南海闹事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1: 十年磨剑走向深蓝，人民海军用航迹告诉世界，南海很大，容得下商船往来，有邻共处。但南海容不得任何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行径。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人民海军将继续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过去，非法裁决流毒至今，但这改变不了中国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前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阐明中方立场。
3: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获胜的英格兰队即将对阵阿根廷队和瑞士队之间的胜者。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土耳其，据土耳其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土耳其已将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了一个海湾国家，以寻求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
6: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2017年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七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对土耳其国防工业实施制裁。
5: 国际新闻眼聚焦，新年来面对美国的压力，土耳其始终不为所动，那为何会在此时选择将 S-400 转售？俄罗斯会答应吗？土美俄的关系会不会因此生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北约峰会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要给东道主土耳其送上惊喜。抵达安卡拉后，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起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特朗普证实，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然而，根据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法案，只要土耳其继续保有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就禁止向其出口 F-35 战机及相关技术。为此，消息称，美土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方案曾包括交出 S-400 控制权给美方，将系统转供乌克兰，以及转售第三国或者退还俄罗斯。根据土耳其方面11号的消息，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证实，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引进 S-400 系统曾被认为是土耳其坚持自主国防的象征。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对西方高度不信任，随即在2017年，土耳其决定向俄罗斯采购 S-400 系统，并将其部署在安卡拉附近，此举也使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显著恶化。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最近5-6年的情况就是土耳其

0: 李表示。
1: F-35 问题对我们而言早已不是新议题，此前我们已和美方就此沟通，美方也曾承诺交付五架战机，我相信本次领导人峰会能为 F-35 事宜给出有利结果。
0: 土耳其的军事调度、后勤支援及防空体系深度嵌入北约架构，美国通过控制关键武器的维护、升级和数据链整合，对土耳其军事能力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比如，土耳其引以为傲的国产第五代战斗机可汗，其原型机装配的是美国通用电气 F-110 发动机。美国对该发动机的断供，直接掐住了土耳其五代机量产的命门。牛新春表示，
2: 因为对土耳其来说，它的整个军事装备都还是美式的，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它一直是北约的重要成员，所以从武器装备、防空系统、雷达这些都跟北约美国是一整套的，所以它在武器装备上、安全防卫上它都是比较依赖美国的。
0: S-400 是俄罗斯第四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土耳其将 S-400 转售给阿联酋或者卡塔尔的可能性较大。不过牛新春认为 S-400 的最终归宿仍有待观察。
2: 现在我觉得都是一种猜测，就是给海湾国家卖，当然一个是海湾国家有钱，过去这么多年海湾国家一直是全球军购的最主要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明显的是特别缺防空导弹，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卡塔尔跟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因为你要转卖的话，这是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的技术，必须得到俄罗斯的批准，但是最终能不能卖成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卡塔尔还是阿联酋也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然后他们的主要的武器装备体系也都是美式的，所以他要买可能面临和土耳其当年同样的困境，美国肯定不高兴啊。另外的话，俄罗斯能不能答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卖给海湾国家卡塔尔、阿联酋防空导弹，它是防谁的呢？很明显它是防伊朗的，然后伊朗呢又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的伙伴，所以卖给这些国家，俄罗斯会不会答应，伊朗什么反应也是一个问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持反对立场，称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土两国领导人近期还隔空交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好战嗜血，内塔尼亚胡则强硬表态称，埃尔多安几乎每天都在呼吁摧毁以色列，以色列将严肃对待。牛新春观察，土以关系持续交恶，如果土耳其获得 F-35， 中东制空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2: 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以色列一家有 F-35 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到了中东各个国家的上空就如入无人之地，那么如果未来别的国家特别是土耳其也有 F-35 战斗机了，那么以色列作为唯一拥有 F-35 战斗机的国家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0: 分析认为，土耳其处置 S-400 是其外交重心回归北约的关键步骤。虽然转售给海湾国家在理论上是一种折中方案，但受制于美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的地缘考量以及以色列的战略反对，实际成交前景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并且，如果未来海湾国家混合使用美俄防空系统，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产生复杂深远的影响。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